0: 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0.4 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10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四线东向 16.7 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燕子的事，燕子长，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事？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是哥哎，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德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干干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好、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时间是8:05，我是郑晴，欢迎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北上的大雅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嘎伦啊，嘎伦，恭喜你哦！你看我们这个魔力密码哈、哦，也要沾点喜气，有没有？嘉伦，恭喜你考上博士班哦！好，来 ，Carry、怡婷、丽凤，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喽！来，这波的密码，嘉伦来一起喽 ，Carry、雅欣、怡婷，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我就说嘛，那个密码哦，魔力到那种，真的是哦，你不哈，你不知道，一哈下去，你丢灾哦，丢不丢？好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也欢迎朋友们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们啊都会在这个地方留言，还有包括了跟我打招呼，还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不太了解想要问一下的啊，或者是呢很希望我能够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主题请教来宾，或者是邀请来宾来谈某些的主题，都会在这个我的粉丝专页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跟我留言，那我就会看一下 说，哎，对耶，如果在这段时间，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在某一个部分，或许它卡住了、卡关了啊。那或许我们透过了一些专业的，能够给我们一些学习，还有知识领域当中，或许我们是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一些部分哈。能够让我们因为学习而有所成长，或者是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整个环境啦，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被打通之后，自己越来越开心，诶，那我就觉得好值得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有一些想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我是郑吉丁好心的粉丝专页的讯息来跟我留言。很多朋友都是在这里打招呼的啊，所以你们都找到在这地方了。好，来淑芬跟仇硕也都欢迎你们。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这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乌日成功一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三号乌日成功路段啊，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大概是都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西滨路段，跟朋友们提醒一下，西滨啊，也就是呢在八点钟，现在已经开始会一直封闭到5月21号的11点钟，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进行路面刨坡跟结构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都是封闭的，请朋友们从127公里往南，院里的院港渔港的出口匝道下去，再从134公里的大甲入口上去啊。好，那么这是呢在西滨，请朋友们特别配合的院里大甲路段。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在双向的竹北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哦。

0: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 哎，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0: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哦，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

0: 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1: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2: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好，来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啊，一路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呢在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三号的部分中投一路到了快关，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西滨路段已经开始进行工程的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南下的127到134这个工程现在是封闭的哦。那么接下来哈、它就会一直到5月21号11点钟以后，晚上的11点钟之后才会开放。好，那么因为他这段时间要进行结构的改善工程，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现在啊，如果说您走西滨的南下127到134院里到大甲路段，就必须要从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下去，也就是呢在指标127公里这个地方下去，然后呢改走平面道路继续的往南行走，之后呢再从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再上去，安内有哎档啊，好不好？好，好，来西滨路段哦，这里的院里路段就大家多加配合喽啊！我一直呢到21号的夜间11点钟，世通，希望你保重哦。好啦，世通，那个我们要开启密码的时候，他说呢，他的密码哈哈哈是那个唐老鸭的叫声，就啊啊啊，对不对？哈，是不是这样子？世通，对 ，Carrie 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多喝水，没错没错，那个 Carrie 你说对了，每个人的水量是体重的30到40倍左右哈、天气很热，就是不是狂饮，不是牛饮哦，是那种慢慢喝，大概半个小时啊，一小口一小口，50cc 啦，100cc 就像慢慢喝慢慢喝啊，那么可以让身体有补充水分。如果你的口已经很渴，那就代表体内的水分已经非常不足了。好，来雅慧，雅慧早安。哎，世通，你要到下班之后才去看医生哦，佩服你。你知道像我哦，如果说只要是不舒服，因为可能就会考量到工作的关系，而且我又是那一种哦很急性子的人，就会立刻马上，而且呢即刻火速咻起来就过去了，因为我希望让自己的身体赶快恢复正常哦。好啦，世通多喝水，多休息哦，要找机会多休息。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比较大。

0: 国道路况不火力哉。
1: 好，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就是中区交控易安，易安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南向的丰原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50到6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往台中系统的出口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南屯到王田路段呢，北向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中投到快关路段呢，北上的部分目前都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形。那这边的话，主要是因为稍早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路段这边呢，稍早国道警察在这边有勤务，所以主线的车流有被拦阻下来。那目前的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往后峰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同样是东向，然后往潭子系统的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今天的有一些施工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今天在国一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是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67到17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标线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再补充一个国一南向的115到123这个路段，在造桥到头屋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2: 那另外在国一的199到210这个路段呢，从彰化到园林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清洁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247.6到249.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护栏的摆设作业。那这个施工目前已经在进行当中，那它会持续到20号的晚上10点，也就是明天晚上十点。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因为这边的话算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的。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4到20K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这边的话呢，是会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呢的施工路段或是用在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以及施工人员的指示。那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1: 是，谢谢太原。所以太原，这个今天晚上云林的路段是有工程，对不对？
2: 对对对，有。啊，我顺便补充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封闭。
1: 是是，好。
2: 今天晚上呢，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呢，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

0: 竹南交流道出口呢也会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国一南向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个路段呢，这边会封闭南向的主线车道。
1: 是。
0: 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那因为这边的话是封闭主线车道，所以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
1: 嗯，好的，好，所以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也大家都特别注意下了啊。非常谢谢太原了，谢谢你，好，
0: 拜
1: 拜，
0: 谢谢，拜
1: 拜。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刚刚太原才挂电话，但是我在讲的是台74线的太原。好，来，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哈，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啊。好，来，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中头到雾峰中头到乌日哦，中头到乌日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哦。好，来，王唐也看到你了 ，Jenny 世通，世通怎么了？哦，好啦，反正世通你就多补充水分啦，好，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喽。来，这首歌呢是太阳陪着行星。

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地方，大安往清水方向，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台61线西滨路段大安往清水方向车道的中间是有散落物，台74线也就是太原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这里是塞车的点哦。太原路段啊，就是呢在台74这沿线路段啊，这里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都请朋友

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行车了。你知道交通部预告啊，交通部预告新制有一个新制，就是驾照如果吊销超过3年就必须要重考，而且还需要上那个驾训班啊。那么也为了是能够让我们摆脱一些行人地狱的恶名嘛啊。那么交通部呢，他们就分阶段来推动改革的措施，也预告了新措施，就是呢被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话呢，就要重新进入驾训班的完成训练才可以考照。那新制呢会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就会上路了。好啦，所以呢那个这个有新制，每一次的新制呢都是需要大家能够来了解以及配合的啦。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我们小心开车，我们的驾照把它保护得好好的。来，大胖坦的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

0: 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1: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

0: 洪部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2: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1: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4: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3: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

0: 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哦，
1: 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0: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哎呢嘞！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才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时间是8:40，来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特别注意的就是院里到大甲路段，现在呢已经封闭了，一直会封到5月21号的夜间11点钟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段的工程封闭的时间，请您要改走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下去，然后呢走平面道路啊，继续的南下，一直到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再上西滨，好，特别注意一下了。来西滨路段呢，省道台61线的南下142.5。还有呢 ,142.9 啊，大安往清水方向，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些散落物哦。啊，这是呢在西滨的南下 142.5, 还有 142.9, 大安往清水方向车道中间是有散落物的。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啊，这是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竹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是有轮胎皮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部分啊，台中市原本在环中路、中清路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来，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也就是呢中彰快速道路的行车还是没有消化的点啊，就是在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车距。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哦。

省道的台74线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车流量的也都是相当大。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是卡萨布兰加，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哦，是伯提海根斯所唱的。这首呢是 Something Simple， 艾拉兰丽所唱的歌曲。

马拉松女神孟娜来咯。燕君 Linda， 对 Linda 说呢，天气热要多喝水。那个孟娜，你一天喝水量多少？你的水量可以报告一下吗？几 cc？ 民福早安，民福，你大概喝几桶水啊？这种天气哦，真的是很容易哦，忘了，应该是说很容易水量不足。如果说一忙起来的话哈，记得身边呢一定要带个大水桶，好不好啊？这个水桶呢最好是2000cc 以上起跳的哈，不然有时候你一忙起来说忘了装水。来，珍珍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16.8，这里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216.8的地方哈、啊，是有小客车停放。也就是呢，在靠近园林交流道过后啊，这里有小客车停放，特别注意了。好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74线还没有完全消化，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竹山路带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这是我们刚刚所接获到的讯息。国道三号南下竹山路带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台74线太原路带往西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没有摆设警告标志，造成了塞车。太原路带往西啊，那么现在这边呢到潭子这沿线路带时速落在40。好，那么另外呢，台74线的地方也有一些路带还没有消化的，包括了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慢的。那么在行车上面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带，竹北新竹，这都是往北的方向，车多、哦、大概也落在40公里左右。西滨路带省道台61线，提醒大家现在啊，也就是在院里一路到了大甲路带，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所以封闭了。封闭时间会到5月21号的夜间11点钟，这段时间请您从院里的院港渔港出口下匝道。那么在这段时间呢，要麻烦你走平面，然后再从134公里大甲的入口再上西滨。好，这个施工点啊，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下了。来 ，Hot 所唱的《东京巴黎》。8点51分，停留频道 FM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好，来，孟娜说她每天大概2500的那个补水量，很好很好，因为她晚上要跑步嘛，哈、哦，很棒哦。文志，早安，也要多喝水哦，天气热哦，就热就热哈、哦，爱林志颖。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加雷马西掐就贼就贼哦。爱说你爱注意后门后朋友啊，哈、哦，感谢你哦，文字。文字稿炸掉，大家一同补水哈！来来来，那个文字应该补完水了是吧？补充完水分之后，来光甜啤酒也来了，我们就用那种温润的嗓音，大声的哈哈 哈，好吧？来，光甜啤酒一起来，你喝水了没？零，不是零酒啦，零醉啊不？零醉啊哈！燕君呢？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有没有？如果说呢没有喝水的话呢，可能就会烧瞎哦。好啦，这个天气呢比较热哈，那个温度都会比较高一些，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体重的30到40啊，那么这个吸吸数。好，来，省道的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太原路段，太原路段外侧啊，因为有故障车，现在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整个行车速度落在40，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也是啊，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那么在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很大。朋友，我跟你说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啊、哦、坐太久，或者是一个同一个姿势要卷没有卷舌姿势，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剪带子嘛。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一个专题花的时间一分钟，可能要做一个小时。常常那个很细微的那个剪辑哦，我们一分钟要做一个小时，所以你就可以换算，如果我们要做30分钟的一个专题的话，大概要花多少小时啊？那可能一投入的话，我们几乎就会完全忘记动。但是呢，我就后来就发现哦，如果说我们那个长时间不动的话，你知道那个肩颈，尤其呢，有些朋友们他可能会有所谓的50肩。肩膀尤其是手伸不起来，对不对？好，来来跟大家说，记得一定要注意一下，越不动的话，如果你的肩、哦、越不动，就是你的手越不动的话，越会容易痛。所以其实呢，要改善50肩的酸痛疼痛，可以伸展肩部的那个爬墙运动。反正就是大家知道爬墙运动，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哦、你就可以上网稍微去看一下什么叫做爬墙运动，就是那个手臂啊。那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常常会转圈圈，就是手臂。

0: 臂会伸直，好，就是好像就横向的嘛，然后伸直，然后转圈圈转圈圈，发现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肩颈 酸痛的状况能够得到一些舒缓啊。那么最主要就是气血把它流通，放松肌肉，而且要改善关节的活动程度。所以呢，你看啊，我又要开始唠叨了，除了喝水之外啊，大家那个手臂啊，有时候呢可能因为姿势不良，久坐办公，或是缺乏运动，或是肩部有旧伤的话，症状都很容易加痛加剧，肩膀酸痛，其实你知道有时候夜间疼痛加剧哦，那个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难受，尤其晚上睡不好，影响睡眠品质。所以呢，避免长期的姿势不良，还有呢，如果我们越来越不动，因为怕痛嘛，越来越不动的话，它可能就会另外一种的恶性循环。好，所以呢，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影响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啊。中医师就说，这很容易滞留在于筋部，那个肩部的那个筋弱，有没有哈？肩部的筋弱，然后呢，让那个气血呢，它就整个阻碍了，它阻滞了，就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就会疼痛跟僵硬。所以它要动一动，动一动，来动起来，一二三，动起来。好，所以呢，那个中医师啊，宛如他就说了，他说如果说长期的姿势不良，久坐办公，那就很容易像肩周炎这样的一个症状就容易发生啊，像比如说肩颈的疼痛啦，举手的困难呐，或是穿衣服，有些那个妈妈啊，有没有那个手都举不起来，穿衣服也不方便，很辛苦，请假洗就辛苦哎，真的有时候都怀疑人生。好，所以呢，婉容他就说，他说夏季的时候我们又容易待在冷气房，然后流汗之后就容易吹风嘛，就形成了外热内寒，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体里面就内寒，筋部的那个肩部啦哈，肩颈的筋弱呢，就会容易受到阻碍，所以他建议冷气温度应该要适中，避免直吹肩颈。那流汗之后一定要擦干，而且要更换衣服。好啦，那么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们这个工作量有时候蛮大的哈，有时候就会同一个动作。那我其实我都会真的就是一个在肩关颈画圈圈。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最方便的，那我就发现真的是很有效果。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曾经听那个医师有说爬墙运动啦，就是手臂的爬墙运动，或是毛巾拉伸，这也都是一个好方法。所以啦，动起来吧。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1: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0: 是 Danny，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

落到时速30到40公里。过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9:05，大航，大航早安，还有以琳、美玉。好啦，大航跟我讲说多喝水很容易上厕所，我就说那你就去上啊。好啦，这个健康比较重要。不过呢，说实在，那个有时候的确是有些工作不方便哈，但是呢，就是记得啦，反正就是在可以的时间把尽量把水分的那个量把它补足，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哈？好啦，健康很重要。我真的觉得哦，真的就像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冲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冲啊，很多事情一直做做做，可是哪一天啊，突然哪一天你这边痛那边痛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都动不起来，然后那时候你就会跟身体道歉说，对不起，我都学不会，我这时候又让你那个哈、哦、已经好累翻了，你知道吗？每次啊，然后好了以后呢，他好像原谅我了以后，然后又开始冲冲冲冲冲冲，好了，都学不乖哈、哦。好了，慢慢慢慢的哈、哦，只要几次之后就会慢慢学乖了。来，台74线啊、哦，也就是草湖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那么在车流量上面哈、哦，也就是呢，在西屯中彰路段台74线的西屯啊、哦，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3号的南下竹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分离桥这个地方内侧因为有工程，因此我们要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188.8到190.5王田交流道分离桥内侧有工程。梁静茹的转圈圈。台61线呢、哦、现在那个在院里大甲路段因为受到工程影响，必须要请您改道哦。啊，从那个院港渔港下去啊，然后从大甲入口上来哦。

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往雾峰、大理到草湖，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七十四线呢，现在就是草湖到雾峰，这里行车速度稍微慢啊。那么其他呢，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了哟。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88.8到190.5。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这里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142.5，大安往清水方向，车道中间是有散落物的。那么还有在西滨啊，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5月21号的11点钟，院里到大甲路段，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工程啊，所以是封闭的，请朋友们需要改道咯。啊，那么从渔港院港渔港这里下去，南下127公里，然后呢一直走平面道路，从134的大甲入口上来。好，这是呢在西滨这沿线路段，因为那个院里到大甲在进行工程，南下路段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改道。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山路段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嘿，豆浆来了，还有米浆，我们就勾嘴才刚出生没多久的米浆哦，哎呦，诗琳谢谢你哦，那个让小朋友哦从小就听景广很有方向哦，很好，豆浆米浆，喂 SB 搞炸，还有熊熊都来啊哦，明水晶亮早安，还有钱冰。

0: 太在意，
1: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歌曲。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到竹北，掐就贼就贼，时速落在20。竹北也是哦，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的地方，林错到园林，我这边也看到了，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林错到园林这沿线路段往西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台74线草湖到雾峰，雾峰到草湖这双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啊。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双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啊，就是在那个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因为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院里到大甲路在127到134，这里因为在进行工程施工封闭，所以呢也造成了在南下127公里啊，朋友必须要从院港渔港这里匝道下去，就需要改道，比较麻烦一点，对不对？哈，那么因为要封闭施工，它的工程会到什么时候？它的工程啊会一直到21号的11点钟。好，那么西滨这个路段啊会到21号的夜间11点钟哦。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都要请朋友们从院港渔港出口下，然后再从134的大甲入口上去啊。好，来，这是呢在西滨的路段都特别注意了。来，国中会考完了，但是呢儿盟有做一个调查，国中会考刚落幕，儿盟呢就发布了2026台湾国中教学的正常化调查，就发现了教学正常化已经推行了13年，但是呢仍有80%的国中生早自习要考试。的确没错，还是大部分的仍然要考试啊，而且呢

有六成常常被借课。身边的很多国高中生就是这样子抱怨啊，我们的体育课没了，我们的什么什么没有了哈。但是的国中生更被校方是取消下课，挪用午休，甚至呢有些的学校呢是蛮严重的，尤其私校是比公立更严重的哈。好，所以当然这个就 有相关的单位就是说呢，哎，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督导啦、啊、等等之类的啊。半数取消下课还挪用午休，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哎，因为呢孩子其实呢在功课上面的压力蛮大，我觉得他们是的确需要休息，甚至我都会觉得中午时刻有时候要有一点点半强迫他们是还是要趴下来睡觉一下哈，那当然就是要休息一下，因为那个真的是对整个精神，尤其下午上课的精神会比较好一点。甚至有两成每一天睡不到六小时，当然这个睡不到六小时有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啦，不一定都在读书啦哈。那么我们也不用觉得说好像都很努力，没有，其实有时候很努力的打电动也说不定，对不对哈？好了，我们也不要说这个睡不饱是因为都是功课的压力，的确我们可能时间分配也都需要进行，但是我们不妨就是不可轻忽的，就是他的课业压力的确是有的。那课业压力难睡饱，那当然课业压力也有可能会造就，就是有些的孩子他会觉得，比如说他这一关没有过，或者是这一关没有通。可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他没有那个成就感，那没有那个成就感之后呢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不想学习了，他失去了学习的动力，所以呢他可能在某一个关卡当中他卡住，或许呢他很想再继续往下走，但是没有人教他，或是他没有方法啊。那么有时候这时候都需要有一个非常信任或者是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大人啊，或者是家长啊，那个爸爸妈妈有时候会忙嘛，但是这个陪伴到底是谁在陪伴很重要啊。那如果说可能陪伴他走到更偏的那些人他在陪伴呢、啊、给他一些很多的情绪价值啊，他会觉得哦好像在这边可以找到情绪价值，结果呢就越走越歪啊，想说算了读书不要读了。但是呢如果说可以帮助他能够越往他的正向去发展，甚至呢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我觉得那样的陪伴是非常有效的。那可以去慢慢去了解，哎，哪边卡关了，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啊？其实呢孩子我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说，很多同学来说，每一个人啊都很希望能够找到那个成就感跟自我价值，但是到底在哪里卡关了，哇，这真的是需要有人在陪伴当中去了解啊。好，那么在这个调查当中 8% 的国中生睡足了8小时，很棒哦， 8% 而已哦。那 19.5% 的每一天睡不到6个小时哦，我懂，很累，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不想上课了，甚至不想上班。好，来，在升学压力最重的9年级，你知道高达57.8% 的同学每天睡眠未满7个小时。好，所以呢这个真的除了每一个从个人家庭来做一些的了解啦或者关心之外，我当然这个我觉得整个政策也都是很需要再次的去全盘的去考量。就像那个这次金曲奖，我真的太会牵拖，那个金曲奖不是入围吗？那有些还有遗珠，那评审他就讲到说，其实呢他们都很好，也都个人上面都有进步，都包括了技巧上面都非常的棒啊，那么技术层面成熟度都蛮不错的，但是就是败在整体性，就是整体，就是整体性。所以呢就等于是说我们个人除了要努力之外，其实呢整体，所以你就是整体的制度做一个全盘的一个考量，能够来帮助我们现在的一些同学们在升学的压力当中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学习，甚至呢身心都健康，哎，这才是能够我们很期待的哈。好啦，大家一起努力咯。通常讲到这句话，大家一起努力咯，就是后面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就大家一起努力咯，加油。会啦会啦，我们要有信心。好，来，我们一起来开启密码，魔力密码准备好了，大家一起努力哦，开启密码，来，一二三，哈哈哈。希望我们都能够睡饱饱好不好，诗琳、桂荣、治愈都睡饱饱，豆浆有没有睡饱饱？豆浆应该有睡饱饱吧。

用心填 so a n c i e 瓜，下好列瓜。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6线的林厝到园林，恰马是就贼就贼哦。

够水瓜了不？哈，这是萧侯人搜，哎，你请问养猫新手。来9:28，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东的地方，往雾峰、大理到草湖车多，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188.8公里到190.5，王田交流道的分离桥内侧呢也是有工程。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的竹山路段3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就是在西滨省道台61线这个路段，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南下的127到134，那么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就已经先封掉了院里到大甲路段这一段了，因为有那个改善工程嘛。那这一段呢会一直封到什么时候？就是会封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所以呢，现在哈，从院里到大甲路段的朋友，在西滨哦南下的路段，请您要先从127院里路段院港到院港渔港这里的出口匝道下去，南下的127公里的院港渔港出口匝道下，然后你就走平面道路，然后嘎到兜一嘞，嘎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再上去西滨，这样就可以了哈。好，来，因为他在今天开始才封闭的，那么在早上8点钟会封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特别注意一下了哦。永在永远都在哈。好，来，永在早安，欢迎你哦。哎，永在，你是不是这几天比较晚？我记得你之前会比较早一点打招呼哦，这几天有稍微晚一点，是迟到呢？你看弱弱的问，迟到呢还是其他的行程？好啦，非常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祝福你在今天的工作都顺利。好嘞，小英也特别的祝福你咯。好啦，在待会儿呢9:30我们就要来听新闻，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打电话了，0800-000-123。哎，记得有空档要多补充水分哦，一小口一小口的慢慢喝啊，不要狂饮哦，一小口50-100cc 的这样子慢慢喝啊，要补充水分哦。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

0: 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1: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0: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3: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勤说，
4: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3: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不坐过我开的车，还会怀念吗？
7: 现在吼，公司很多 driver 都没总裁你开了稳呢。
6: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都很喜欢叫我的车呢。
7: 哈？啊，什么人客啊？
6: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7: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6: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7: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6: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7: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6: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7: 啊 ，What is that？
6: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8: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苏跑哥。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做好每件想做的事。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人生会带来鼓励跟影响呢？因为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你也不会做。把握有限的青春，应该勇敢去做，这就是人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谢谢舒跑哥。所以呢，舒跑哥跑进了好像全球好多的地方哦。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时速呢比较慢，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咯。那么在台74线，现在整个行车速度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还是要提醒您，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127到134这个路段呢在进行工程，封闭时间会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这段时间请您要改道行驶，改走平面道路。

是 Only 有哎坚持的组曲，大家听得出来有哪几首歌吗？不能说的秘密，还有送行，手中情，哎，手背安装各种手，手中情，还有感情。佛见芬说好久不见，佛见芬说早安，还有明宇、美惠、欧良端高照，还有天荣。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呦，世通说这个族群他都会耶，哦，就厉害呢。早安，还有美慧哈，都欢迎你们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哦。

点四十七分。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马是就贼哈，啊，大家开车爱惜的哦。来，继续挂起曾伟忠还有徐凯西，必须

对，玉夫，天气很热，大家真的要多喝水哦，多补充水分，因为呢，大家都在互相的提醒，要多补充水分。有时候真的是要需要提醒的，因为呢，一提醒才会记得，不然呢，有时候一忙哦，忙了这个某一件事情之后，就会忘了喝水哈。好，谢谢玉夫。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提醒一下，在西滨路段，因为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院里大甲路段因为有改善工程，施工封闭了，请朋友们从南下的院港渔港出口下匝道。

这首呢是洪佩瑜的日租便利店。来台中市的部分，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是有工程，还有一些呢在台中市的工程哦，包括了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外侧，以及呢在往东的方向，往东等一下来台七十四线，我刚刚看到了一起事故啊，往东就是往雾峰环中路中间车道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的状况我看一下整个行车的速度啊。那么在整个台七十四线还好哎，整个行车速度还好。不晓得如果说朋友们在那个往雾峰啊环中路的地方，你帮我们再留意一下，在往东 4.9， 如果这里我们有遗漏到了，比如说它可能监视器的那个系统啊没有办法能够很完整的看到整个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的话，再麻烦所有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在往东台七十四线 4.9 往雾峰的环中路段，因为稍早之前中间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不晓得现在在整个处理的过程还有塞车的状况是否已经有排除，或者是仍然在塞车。那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省道的台61线，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台61线今天早上的8点钟就开始，会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因为呢院里到大甲路段127到134公里路面的刨铺及结构的改善工程，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都需要朋友们能够麻烦一点改道行驶，从南下的127公里的院里院港渔港这边出去啊，那么再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再从134的大甲入口接上去。好，那么如果说呢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就特别配合了。好，来待会儿呢是由机器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反复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

0: 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早安，欢迎来到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两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了有车多的状况，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168公里南下，在丰原路段这里因为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也是封闭内侧施工，同样也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情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好，另外提醒朋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26公里这个地点应该正确在 126.3 公里的院里路段这边发生了一部小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占用到了外侧，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已。好，大家经过多小心注意，目前事故现场呢在处理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 4.9 公里往雾峰在环中路段这里中间车道四部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没有接获到后续，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后续有可能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在进行，分别在三明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封闭外侧施工，而进化北路呢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的双向内侧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之后外侧施工，而环中路往崇德路在靠近四平路的外侧也有工程，还有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兴路之后外侧目前是道路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接获到堵车情况，所以车流应该都还算是维持

喜欢看韩剧的朋友有没有一种熟悉感呢？紧张，这是韩文当中的真是的这个意思啊、哦。好，来自于金针菇的演唱。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26.3 公里，在院里这里一部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到外侧，还在处理哦。那国道部分呢，则是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丰原168公里的地方内侧施工，所以后方堵车。那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公里也封闭内侧施工，哇，这边堵车非常非常的拥塞哦。那至于在台61的南下127到134公里，从早上8点开始啊，这个施工进场预计要持续进行到5月21号晚上11点为止。那封闭是台61的南下院里到大甲啊，封闭台61南下院里到大甲，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可能要请您做改道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家庭医学科医师张轩瑞。我的工作哲学是走在医疗知识最尖端，不断的更新与突破。在念书时曾听过老师分享，20世纪一位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曾对学生说，在10年内，你们现在学习的知识有一半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错的。在 AI 发展快速的这几年，知识的更新速度快得令人无法想象。曾有研究数据指出，现在的医学知识不到3个月就会翻倍一次，但我总是抱持着随时学习新知的心态，这也是我努力给予民众最适切医疗照顾的基本功。相信在各行各业打拼的你，能够每天突破一点点，也会很有成就感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轻松上场。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这个地点大概是靠近竹北这里，流量稍微大一些啊，不过不至于塞车。另外国一南下则是国丰园之后168公里内侧10公里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再往南的话，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现在也有塞车状况。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6.3公里，靠近苑里哦，这边有不少货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占用到外侧。那再往南走127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则是因为路面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主线整个封闭，必须要请朋友们从南下的苑里出口下，然后呢接平面道路，再从南下的大甲入口再上到台61线来做改道。好，这是目前掌握到路况，那有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国科技类股拖累，四大指数礼拜一只有道琼收红，其他三大指数全面收黑，而台积电 ADR 则下跌了 2.08%。 那么受到这些影响呢，台股今天开盘，台积电就下跌20块钱，指数开盘跌了 8.4 点，以 40,883.42 点开出。在虽然说联电、联发科、鸿海、ABF 再版，还有金融跟钢铁、水泥塑化，这些传统产业呢逆势上扬，但是还是不敌矽制材、记忆体、半导体，这些电子类股的拉回，指数开低走低下跌超过了184点，指数回测40,707点。而目前整个大盘呢继续往下探，目前下跌了371点，指数来到40,520点，成交金额是5464亿。上柜市场下跌了 8.4 点，指数来到 401.23 点，成交金额是143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100点，指数来到607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00

110点，指数来到72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65点，指数来到25740点。另外，上海综合指数则下跌12点，指数来到411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一首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愉悦跟幸福感觉的歌曲，黄轩所演唱的《一天》。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有两个工程进行，都造成了堵车哦。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0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台中系统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2-3公里。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48公里，这个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内侧施工后方回堵，也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是相当缓慢哦，会走走停停。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这个地点呢，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流量有慢慢增加的趋势。此外呢，在国道四号部分西行 13.5 到 13.4 公里，往清水方向过后峰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大块啊，也有人说是一大片的这个铁板掉落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了。那至于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在南下 126.3 公里，在院里出口前发生了一部小货车翻覆的事故，而事故呢占用到外侧哦，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那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呢，就必须要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因为在台61线南下127到134公里，也就从院里开始一路到大甲，因为进行整个路面改善工程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一段路的主线是全线封闭。那封闭的地点就是台61线南下127到134公里，也就从院里到大甲路段呢，这个高架是施工封闭，要持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为止哦，所以都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再从南下134公里大甲入口匝道再来上到省道台61线做改道，这个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加配合的地方。那此外台中市区方面，文心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宁夏路这边有事故哦，所以有影响到周边的道路了，大家要注意。而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双向内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也有工程，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之后外侧目前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来送上彭正所演唱的歌曲哦，爱人跨一边。那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之后回来进行今天九四五会客室。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

0: 照着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1: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

0: 好，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2: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3: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2: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6: 早10:36，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回来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依旧还是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目前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另外再往南走，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沿途也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呢，在国道4号西行的13.5到13.4公里，往清水过后峰之后，中内侧车道上有一大片，也有人说看起来像一大块的铁板哦，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至于原本在台中市的文兴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宁夏路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而且周边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26.3 公里靠近苑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到外侧，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而且呢，在过了事故点之后呢，这边呢则是在南下127到134公里的地方。那这是从苑里到大甲路段哦，这边因为进行路面的一个铺面改善施工的关系，所以连续封闭有3天的时间。那么从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封闭到5月21号晚上11点钟为止哦。都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要提早的从这个苑港渔港啊、这个出口匝道来下，改走平民道路，然后再从134公里大甲入口匝道来上。好、这个邀请朋友们来提前做改道的。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
7: 就是我，
8: 就是我，945会客室，
9: 就是有意思。
6: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林征哲副分局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副分局长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0: 今天来我们尽管跟大家分享一些防诈的一个资讯讯息，试诈的一个宣导，以及在北屯区一些重要的景点的一个交通状况的一个宣导，让各位听众能够知道以及整个了解这些的信息，以利后续未来在交通或是在防诈这部分能够进一层的认识。
1: 是，好，因为现在这个治安跟交通都是我们警察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我们就先来谈这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治安当中大家真的是民众的痛那这也是对警方来讲是非常用力的在阻诈在打诈那但是这个诈骗还是层出不穷，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能够做好防诈意识的一个提升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诈骗手法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层出不穷，它一直不断推陈出新那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最常见跟最常发生的大概有哪一些呢？副分局长。
0: 是的，现今来说诈骗集团的手法层出不穷那从这些诈骗的数据统计当中，那我们都知道目前全国这一个来打诈骗前三名的一个太阳模式，像网络的购物诈骗，假投资、假交友的一个投资的部分，那其中尤其这一个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那是更在这些诈骗手法里面更盛行，尤其近期的一个发展，近期的一个趋势来看，网络诈骗的一个整个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民众都会利用网络购物购买一些物品，那这些都是民众生活的一个部分，那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个模式来进行对民众的一个诱骗，甚至这一个甚至有些交互的部分做诈骗的一个手法，所以像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像以往我们的观念就是说这个付钱了之后没有收到货款，那这是被骗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一个这是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不是在这样而已，
1: 他
0: 还会利用我们这一个包括这个买卖或是真正我们的一些礼品的一个手法或名义，那作为包装诱骗，然后让我们跟他做一个连结，就是假的物联网的连结，
1: 是
0: 那之后再引进之后变成一个又钓鱼的一个诈骗手法，让我们陷入在里面受骗，那甚至透过后面的一个银行转账什么这些手法。
1: 对，
0: 那其实最重要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诈骗手法要跟大家分析的重点，因为我们往往不知道诈骗集团这些的一些步骤，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了解一些像网络购物诈骗这些诈骗集团利用这种一些心理的陷阱或是一些诱骗的一些手法，
1: 是
0: 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些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法，所以我们从这些步骤来看的话，第一个步骤像诈骗集团它会像制造这种假性的需求以及系统的异常，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诈骗的歹徒会利用假买家或假卖家或赠送礼品的一个这个部分，然后取得民众的信任，那之后他就会利用这个伪造的这个相关的网络的截图那就会宣称说无法收到一些货款或付款的部分，然后就会把这一个问题推向给这个被害的民众或他连结的民众，那知道是说因为这些这个疏失而导致一些交易卡关，那这些迷惑这些焦点的问题，
1: 是
0: 这是第一个步骤的状况，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说诈骗集团会引导这个民众进入他的钓鱼连结的网站，
1: 是
0: 就是假的客服一样
1: 那
0: 这歹徒就会提供这个假的物流的一个网站的连结，那这个网站是诈骗集团已经架设好已经设计好了，
1: 是
0: 所以会要求我们民众加入一个就是一个没有认证的一个所谓的这一个赖的客服群组，那这个赖的客服群组就是呈现的是一个绿色盾牌的一个样式，那这个部分是没有

0: 经过官方认证，所以我们加入的话就会受到诱引而进入他的一个诈骗手法里面，
1: 是，
0: 这个就是第二个步骤。
1: 哦，
0: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骗取金流的验证以及敏感的资料。那其实诈骗集团最重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的什么，网路的银行账号密码，
1: 是，
0: 以及相关的这个简讯的这个验证嘛，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他歹徒都会强调说，他这个不是交易，只是验证，所以会只是为了说什么降低我们的心防以及我们的戒心，所以让我们在无意中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授权转账一样的意思，甚至第三方的支付的一个绑定，让这个部分，甚至接下来他会利用我们出示像付款的一个密码付款码给歹徒截图去使用，这部分到最后他取得这些金流的验证的部分，那歹徒就会利用这些部分去做操作。
1: 是，
0: 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第四个步骤，就是他取得我们这些信任或这些验证码之后，他就会瞬间取款，然后把钱转走，那到最后就是等于是断绝了这种联系的。
1: 是，
0: 所以一旦取得这些我们的授权或是相关的权限之后，他便会利用一些他的脚本化的一个设计或是第三方的支付，像台湾Pay的这部分把存款转出去。
1: 是，
0: 那接下来存款转出去之后，这个是很短的时间他就完成了，那就会断绝跟这一个被害人的
1: 联系
0: 所以真正的这些网络购物或是这些卖货变的平台，它是不会说要求我们买卖家这个点击不明的这些连结要进入它的一个什么金流验证，
1: 是，
0: 更不会要求提供一些网络银行账号密码，
1: 嗯，
0: 所以只要在这些连结对话当中有提到这个签署金流的一些协议，
1: 是，
0: 或认证失败或要求这个操作网银，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诈骗。
1: 是，
0: 那希望我们提醒民众有这些信息，我们就不要再加入它的诱引，那要直接把这个连结挂断或封锁，
1: 是，
0: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防范我们只有受诈骗的利用。
1: 是，好，刚刚副人局长特别讲了这一大串其实都是在提醒大家，他有一套的手法，然后有一定的这个程序跟步骤，那只要你发现你落入这个程序跟步骤任何一个环节，你都要提醒自己这可能是诈骗。
0: 是的，
1: 对，对，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这大概都是这一套手法这样，特别是最后要取得你那个什么金融密码啦，
0: 授权码或网路银行，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特别小心，因为你一给之后，你真的钱就会一去不回了。
0: 是
1: 所以这个要真的要特
0: 别注意，就像我们的那个信用卡一样，
1: 嗯，
0: 信用卡我们有账号嘛，有账号，那它的授权码，
1: 对，
0: 我们有授权码，这些都不能给，如果授权码给他就可以，说我们的信用卡，
1: 对啊，你就可以刷卡就好了，
0: 这部分，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是一个这些。认证码、验证码，这些网络银行，
1: 对，
0: 绝对是不能提供，因为一般买卖是不可能说，去提供这些
1: 是
0: 这些信息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账户一旦钱被转出去，其实很快电光火石之间，很短时间，
0: 很短时间他就已经
1: 对，就把钱就转走了，你要去支付都来不及这样子。
0: 所以他这边因为他们转账或是利用一些手法。甚至有一些利用车手的提款，所以这些都动作很快，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当然我们发现我们立即去追查阻止，但是毕竟这些跟时间赛跑，
1: 对，
0: 那当我们民众发现报案的时候，我们去查，当然我们是利用时间去追他的金流或他的一些状况，但是有时候这些去追的时候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金流都被转走，所以就是会很大的损失，
1: 是，
0: 甚至以往我们曾经发现一些假投资这些一样，这些都是很大笔的一个金流，那这些被转走之后，整个说实在的，人的一生积蓄就整个被化为乌有，
1: 是，好，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要非常谨慎，那我们在五分局辖区的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接到比较特别的案例跟大家来做分享？
0: 是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卖货变的这个诈骗的手法，
1: 对，
0: 那其实近期我们在我们辖区的水南扒手 就发生了一

0: 个这个典型的一个假冒的物流的一个案例哈。那当时是因为刚好是白塔所马祖镇绕境盛行的时候、哦、所以有一名女子就是在网络上要购买这个白塔所马祖保温杯、
1: 嗯、
0: 那他这个是因为卖家是假的卖家，所以他就声称说、嗯欸、要在全家这个好卖的一个平台交易、
1: 嗯、
0: 然后他最后就传送一个伪造的网址给这个、哦哦、报案的民众，
1: 对，
0: 那民众因为就加入之后哎，显示说未完成实名制的认证，
1: 哇，开始走这个程序了，
0: 这个开始就会被诱骗了、嗯、所以 这个民众就以为真，就加入他的客服，
1: 对，赖、哦、个客服这样，
0: 那客服就会指示说他去超商这个 ATM 操作、嗯、这个所谓这个私信实名制的认证，
1: 嗯、
0: 哦，这个部分就在操作过程当中
1: 是
0: 就会等于说他的诱骗，就刚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四步骤里面、嗯、他就诱骗我们进去了，
1: 对，
0: 那这个状况还好这个案例是有阻止，因为幸好有我们同仁有、接到这个报案发现，
1: 嗯，
0: 哦，那然后引起就机车赶到现场，当场能够来制止，哦，就是跟这个民众就是 ATM 是没有验证身份的这个功能，以及这个金流开通的这种权限功能，
1: 嗯，
0: 所以他才惊醒说，哎、欸、啊，这个是他是被诈骗了，
1: 是，
0: 所以还好可以及时阻止他的一个受骗的一个状况，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需要让民众知道的一个识诈的一个功能，识诈的一个宣导模式。所以我们在利用这个部分、哦、其实要防范这个发生，其实我们也建立一个跟超商的一个协力的机制、
1: 是、
0: 哦、就是好像超商这个协力的机制就是店员先行、
1: 嗯
0: 哦、然后我们警方接棒，然后科技的联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超商、哦、建立联系的机制管道，那店员发现了一些可疑、嗯、比如说民众被这些话术诱骗，或是犹豫不定，像有些哎、欸、觉得我是要汇款、还是
1: 神色慌张不知道怎么
0: 的时候
1: 操作这些、
0: 那会通知立刻通知我们
1: 对
0: 警方去，那我们警方到场就会发现哎、欸、这个民众是有这种受怕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把这些案例或是发生的状况告诉他、嗯，那他就恍然大悟，就说啊、
1: 嗯，
0: 原来他是被骗了，
1: 是
0: 被那个了，所以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都要能够跟超商协力合作哈、
1: 嗯。
0: 那我们这部分卖货变的这个假卖货变的这个部分，其实包括这些网络购物诈骗，
1: 是、
0: 哦、我们能够去发现这些相关的步骤，这些诱引的模式、嗯，慢慢我们就知道怎么识诈，就是懂得说，哎、嗯欸，这个信息来了，
1: 嗯、
0: 那个是假的、哦、那个是我们不要跟他连结、哦、这些状况、
1: 嗯、
0: 所以包括在我们在家里像是说、欸、如果有一些不明连结网址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哦、像打造165的 网页、哦、这个还有这个防诈达人的这个 LiveBot 的一个、嗯哦、去查询、
1: 嗯、
0: 那查询的话只要把他的网址一贴上去一查询，那利用这个科技的一个功能查就可以快筛出说哎、欸，这个是非法或是合不合法或是 被这个禁止的这个、哦、网址，
1: 是，
0: 那我们可以 就可以知道说哎、欸，就不需要再去点入进入这个网址而受骗，
1: 嗯、
0: 欸，这样就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受骗的一个状况发生、嗯、
1: 好其实都有很多管道、哦、很多方式可以来做查证，然后我们也利用很多横向的一些联系联防，一希望可以来防止这个诈骗的事情这个不断的发生、哦、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之后继续再跟副分局长再来谈、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66到170公里，也就是过台中系统之后封闭内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另外在国一南下247到248公里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回堵有两三公里左右，那国道四号西向 13.5 到 13.4 公里往清水过后峰之后中内侧大块的铁板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排除了，因为过了半个小时了，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26.3 公里、在靠近院里出口前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没有人受伤，不过到目前为止内侧都还占用在处理哦。

0: 目前都还在处理，所以呢，目前还没有排除，也麻烦朋友经过这里要注意。那另外再往前过了事故点之后，南下127到134公里，那这里是因为这个路面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南下苑里到大甲高架路段整个封闭，必须要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副分局长林征哲副分局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刚跟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诈骗方面如何提升我们的识诈能力那另外呢，我们在五分局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经常会有一些社区的治安座谈嘛，还有就是或者是社区的治安的推广有没有什么我们比较创新的方式跟亮点跟大家分享呢？
1: 是的，以往我们在讲说交通安全我们要从小学童去做建立这些交通安全的概念，
0: 是
1: 那其实一样，我们防诈的概念也是要从这个从根本从这个从小从小学这边开始扎根建立那我们是透过以辖内的这种学校的一个合作，那办理这一个防诈的小学堂的宣导那这是什么透过什么模式来宣导呢？我们运用这个像学校的年级的机会或深入班级的一个机会来互动宣导模式那这些宣导模式是怎么建立起来？就是我们同仁或是一些我们这个比较对这个识诈打诈这些学有专长的这同仁，那会去到这个学校里面去跟学生的一个互动那会先讲解，后面做一些测试那怎么讲解就是会以生动的影像生动的影像分析诈骗的手法让学童了解这些诈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四个步骤那这些有情境的案例来做带入，
0: 是
1: 那让学童就会了解到这哪里是一个诱引然后心理的一个陷阱来来受骗，所以这边包括一些金流客户这些假的信息的连结等等这些让这个实际案例让学童更容易理解了解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让学童在义教育当中建立一些识诈的一个相关的知能，
0: 是
1: 然后来达到这一个防范这个这些的一个教育，让我们学童都能够从小建立这些整个识诈打诈甚至防范这一个一个花生，
0: 是是从实际上的案例去了解然后去辨别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诈骗，
1: 对对对对。那除了这些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步入高龄社会化的现象，那也有很多这种退休这种奋斗一辈子或老人人就因为比较资讯比较不明所以就是被诱引诈骗那这些诱引诈骗像这个像我们以往所讲的假交友或 假投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像有些退休的一些民众一生的积蓄就是因为被假投资这边诱引进去就是一生的积蓄就化为乌有有些几百万几千万就被受骗了，甚至有些像到最后受骗到还要去还屋抵押整整去借贷之后再受骗所以整个就是一生的积蓄就等于就被这个诈骗利益所骗走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这边对高龄者的宣导都会进入像长青学院或关怀老人祭典另外还有长照这个这些照护的中心机构去做这些宣导，让他们更深一层的了解还有一些被诈骗的手法毕竟有些老年人他们的资讯没有我们年轻录这些那么资讯那么得到的资讯会那么
0: 那么多
1: 也那么多的资讯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这些他们的一个实际跟他们讲解
0: 对
1: 一些方式还有案例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些过程当中知道甚至当有一些诈骗在跟他联系连结的时候或是说假像诈骗集团或是假交友诈骗他其实都是透过这些交友或是建立很好的这种连结之后慢慢诱引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0: 是
1: 那然后就是后面投资什么会很获利就这样诱引进去
0: 是
1: 那到有一些获利的甜头然后越投资越大
0: 对
1: 那就是等要出金或获利有一些要 未来出境的

0: 时候，就拜拜了，就没办法。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到最后发现都已经为时已晚了。
1: 是是，好，是是，所以这个我们也透过宣导的部分，让长辈们可以更多的一些讯息，可以更清楚知道那个诈骗的形式是长什么样子。
0: 对对，那另外我们还有对像外籍移工现在越来越多元，
1: 对，
0: 他被诱引做诈骗集团的车手，那我们也对这个我也加强来做宣导，或是外籍移工像这些厂区，我们都会主动去宣导，
1: 对，
0: 然后建立一些让他们对这个犯罪或者诈骗的这种资讯，被骗了，他们被诱引了进入诈骗的一个漩涡，或被骗的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之一，如果车手，那都是犯罪的手法，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做监管这方面的宣导。
1: OK， 好好，就是我们对于社会当中可能接触这些讯息比较不够的这些人，我们都希望可以尽量去这个传达这样的讯息，让他们都可以知道了哈。
0: 是是是。
1: OK， 好，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大概只能进行到这里。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副分局长林征哲副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谢谢副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好，那待会呢，我们再来等候，就是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喽。
2: 我靠的世界真宽，到位拢会当心我。
3: 大家好，我是黄泽祥。我靠的世界真宽，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今麦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耶，
3: 它是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缅枝为夹竹桃科缅枝属的落叶小乔木，原产于中南美洲，树高大约3到5公尺。由于树姿优美，常被作为庭园木，在公园或开放空间的景观植物也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缅枝花就是我们俗称的鸡蛋花，因为常见的缅枝花有平整的五瓣花瓣，非常素雅，花瓣的外围

是乳白色，花朵的中心是黄色，就像是横切面的水煮蛋，而且还会散发清爽的花香。另外也有红色、粉色和黄色的品种。缅枝花的花期大约在5到10月，肉质状的枝干像是梅花鹿头上的鹿角，有许多分叉，加上缅枝花的根系较浅，所以很怕强风。缅枝作为居家栽培时，要使用大型盆器，并选择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也要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有长时间的日照才能促进开花。另外花期过后可以适度修剪，才能维持优美的树形。修剪时要注意枝干会流出白色乳汁，乳汁具有毒性，要避免碰触。修剪时可以在树下铺上旧报纸或毛巾，减少乳汁的喷溅与沾染。下次经过缅枝树下时，记得带回几朵缅枝花，放在浅盆中，让淡淡的缅枝花香陪你度过漫漫长夏。

现在在166到170公里，也就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187到 190.7 公里，这是靠近王田内侧施工，后方目前后方是目前没有塞车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47到248公里，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大林就是出口前，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国道3号部分南下在国三是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这里外侧有人骑脚踏车，不是骑脚踏车，骑机车哦。好，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外侧有人骑机车上来了，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个地点在南下 126.3 公里，那么这是在靠近院里出口前外侧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在进行处理，占用到外侧，不过还好这边是没有塞车的状况哦。但是在台61的南下127到134公里，也就是院里过后到大甲，目前是南下车道主线整个封闭，必须要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中清路往大雅来到金茂一路口的地方，刚刚有两部机车发生了事故哦。来自陈星月跟金泰佑合唱的歌曲 Just a Little。

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在国道3号有接获到说，在南下的215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雾峰系统这里内侧有保险杆掉落，而国三的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外侧则是有机车骑士，提醒大家多注意小心。那此外，国一的部分南下166到170公里过台中系统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然后国一南下187到 190.7 公里靠近王田内侧施工没有堵车，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247到248公里，这是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此外呢，台六一有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6.3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外侧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为止都还持续在进行处理，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消息。然后台六一的南下过了这个苑里之后，这边是施工封闭无法通行哦。那么地点大概就在台六一的南下127到134公里苑里到大甲路段哦，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持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为止，这一段路都是施工封闭，都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的。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来到金茂一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台中市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崇德路要往市区过文心路外侧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来到靠近四平路口外侧工程进行，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有工程，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则是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进化北路从崇德到卫道路这一段的双向内侧都有施工，还有在三明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也是施工

封闭外侧的哦。那不过还好，目前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的情况哦。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3感谢你，来送上陈绮信所演唱的歌曲《两早看破》。

两张来看破，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歌。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外侧有人骑机车，这个没有接获到后续哦。那国三南下215公里则是来到雾峰系统内侧有保险杆掉落，还在等待处理。那此外呢，在国六哦东向27到28公里要往埔里的方向，在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有朋友说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驾驶就下车站在外侧路间的地方啊，再跟大家招手，应该是在求援或者是在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则在南下166到170公里，这是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车多回堵。那此外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7公里靠近王田内侧施工。

0: 都没有堵车，国一南下247到248公里，这是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还是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此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6.3公里，在院里出口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持续在进行处理。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还是要务必提高警觉，而且呢在台61线南下127到134公里，也就是院里过后哦，那么到大甲路段之间呢南下主线是施工封闭的，要持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为止哦，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提早的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做改道。那至于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大甲来到经贸一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是已经排除了。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抖下来送上是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那一夜》。
1: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警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齐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镇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3: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

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

0: 运动训练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1: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2: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1: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嘉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台，
7: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30点，指数来到40461点，成交金额是7295亿。上柜市场下跌了9.86点，指数来到399.77点，成交金额是1841亿。而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下跌386点，指数来到6042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35点，指数来到72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5点，指数来到2573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点，指数来到412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9: 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8: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9: 不是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8: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不过哦，彭时尚，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9: 当然有关系啊。我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对磅秤很有研究的。
8: 这也太牵强了吧。不过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9: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8: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9: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10: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还是在166到170公里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那另外继续往南走，国道1号南下哦，这个地点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到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原本后方回堵哦，将近到云林系统的状况，现在又比较缩短一点，大概在246公里的地方，车速会开始慢下来哦，所以现在回

回度，大概是1公里左右哦，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而国六呢，在东向的27到28公里往埔里，在埔里隧道里面哦，要往埔里方向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机会到后续排除。至于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6.3公里，靠近院里出口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了哈，这个完全恢复正常了。好，不过呢，在台61的南下127到134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进行路面施工的关系，那么全线封闭哦，南下车道无法通行，那么会持续到5月21号晚上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都要麻烦朋友提早做改道。那原本在台中市的台中路往复兴路靠近和平街前那一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是完全排除了哦。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

0: 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路网图显示还是在国一南下过台中系统的地方，那么这边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而原本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过大林已经说过了斗南地磅站247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目前还持续进行，但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疏解消化所以目前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感觉车流已经恢复顺畅许多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国三南下215公里这个地点是在雾峰系统交流道附近。那么先前内侧朋友说有保险杆掉落，那也有朋友说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因为公里数都在国三南下215公里的地方。另外国六东向27到28公里要往埔里，来到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请大家经过多留意小心咯。

林鸿宇所演唱的歌曲《偌大的心》。那么原本在台中时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施工撤收了，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还是在过台中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而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在来到雾峰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或者是内侧有掉落物哦。

Bet on me， 哇，这是陈毅、张立昂、吴思贤、罗宏、郑州与天时之田，哇，这个一群男生合唱的这首歌曲啊。

好，从路网图上面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好像有一起事故哦。这个地点呢，大概在123公里附近。那么这里呢，因为有这一部好像是。

0: 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占用到了内侧有两个车道进行这个拖吊跟处理啊，所以也造成后方这边有些微的堵车，所以麻烦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头屋交流道的朋友特别注意到前方车况。那目前拖吊车巡逻车都已经来到现场在进行处理了，好，麻烦大家经过特别小心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依旧在过台中系统之后，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行进速度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的施工，那目前还是持续哦，但没有堵车了，车流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来关心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肩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都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怡珍，我的幸福之道是陪伴。陪伴先生吃晚餐，即使不说话，每一分每一秒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幸福啊。陪伴妈妈逛菜市场，即使一路上妈妈不断的碎碎念，每一言每一句都是爱的传递，幸福啊。用倾听陪伴朋友，耳朵边传来连珠炮般的抱怨，你我都在红尘中打滚，有伴，幸福啊。用静默陪伴孩子们成长，妈妈的温柔与支持，无声的爱也可以传递出有声的语言，我的宝贝，幸福啊。看似陪伴他人，却也陪伴了自己，相互感受生命影响生命的动力，一起学习面对生活的顺境与逆境，我不孤单，幸福啊。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日本歌手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Yes。 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整点路况之前所接获到123公里内侧的事故已经

完全的都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大概有一到两公里车阵哦，目前持续疏解消化，应该待会就可以慢慢疏通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依旧在166到170公里，也就是在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台中系统，沿途还是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提醒朋友还是要注意了。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在南下127到134公里，那么这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之间哦，因为做路面改善施工的关系，所以南下全线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啊，麻烦您从127公里苑里出口下，然后走平面道路持续往南，再从134公里指标的大甲南下入口再上到到台61线高架路段哦。那台中市区方面，刚刚接触到说五权西路往向上路靠近黎明路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167.7公里靠近丰原出口，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那原本这边因为施工就造成了车多了，现在呢因为这个车阵当中还有抛锚车所以让这边更堵哦。所以在国一南下过台中系统交流道的朋友，麻烦您多加小心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

0: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

0: 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原本过头屋之后哦，因为事故造成了塞车状况，随着事故排除之后，整个车流都恢复顺畅好走。那国一南下部分则在166到170公里，过台中系统内侧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而且车阵当中还发生了有抛锚车辆啊，地点在国一南下167.7公里。靠近丰原出口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7到134公里，这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呢，因为做路面铺设的一个工程啊，路面改善工程的关系啊，所以持续封闭到5月21号晚上11点钟为止啊，所以这段路我目前就无法通行，所以都要麻烦朋友下高架改走平面，麻烦您提早，在南下的127公里苑里出口下，那或者是更早之前的出口下改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就持续往南走，走到了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入口匝道，再从这里上高架继续往南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
2: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
1: 好，先来关心是棒球消息哦。那么，首先是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日本强投山本由升呢，今天先发七局只失一分，送出八次三振，但是道奇打线全场没有办法出现适时的一击，最后道奇以0-1被教室完封，而山

本游生呢也吞下本季第四败，道奇中段五连胜，同时也让出国联西区龙头给教室。大谷翔平全场三个打数有两支安打，有一次保送，赛后打击率来到 0.265， 整体攻击指数是 0.850。另外今天在主场迎战守护者的老虎呢，遭到先发投手切科尼的压制，以及自家明星左投瓦德兹状态不稳，中场呢是2-7输掉四连战的第一场比赛，也吞下近期的三连败。而小熊日籍左投金永生态呢，今天在主场先发面对酿酒人，那么金永生态呢只投了4.1局，丢掉8分，写下本季最差的表现。小熊最后在主场以3-9输球，吞下三连败。小熊还是以29胜19败，目前占据国联中区龙头，跟国联中区第二的酿酒人只有剩下 0.5 场的胜差。而洋基今天靠着贝林杰追平空齐泽姆的超前两分炮，全场敲出三发全垒打，帮助洋基7-6险胜蓝鸟。洋基中段近期二连败，而红袜今天客场出战皇家，最后是3-1赢球。其中38岁的古巴火球男查普曼9局下登板关门成功，收下生涯第378次救援成功，成为大联盟史上第10多的球员。而今天在主场迎战红人的费城人，靠着前首轮大物史多特的逆转全垒打，帮助球队5-4拿下系列赛开门红，以及最近的5连胜。而115年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跟青少棒锦标赛即将热血开打，5月23号到31号少棒赛事呢在台南亚太少棒主副球场来进行，而5月29到6月7号呢则是青少棒赛事在新北市三重桃园市立平镇棒球场举行。而本届赛事冠军队伍将取得组训权哦，并且遴选出其他队伍优秀选手组队参加中国举办的第12届 U12 亚洲少棒锦标赛， U15 队呢则是要到墨西哥去参加第7届 U15 的世界青棒赛。再来是篮球消息， NBA 季后赛啊，在西部冠军赛的第一场打得非常激烈啊，雷霆一哥吉尔吉斯亚历山大呢在决胜节独秒阶段的追平上篮命中，把比赛拖到了延长赛，但是温班亚马投进关键大号追平三分球，并且在两度延长独揽9分，全场燃烧49分，攻下41分、24篮板。马刺在客场以122-115打败头号种子雷霆，也终结对手今年季后赛的8连胜，也是本季的首败哦。再来是射击消息，台北国际射击大奖赛呢将在6月3号到13号在桃园宫西靶场举行，总参赛人数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纪录，其中刚拿下世界杯混双金牌的杨坤碧跟刘婉瑜呢也将联手出击。而第48届的东南亚射击锦标赛暨台北国际大奖赛预计6月3号到13号登场，那么这次赛事汇聚了亚洲9个国家的射击好手来台参赛，包含了有日本、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尼跟越南，总共290名的选手，初赛呢达到589人次，是本季国内最具规模的国际射击赛事啊。好，最后来关心是网球消息，台英混血的选手格兰乔安娜呢昨天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会外赛第一轮缠战三盘之后，以2-6、7-6、1-6输给列支登斯敦的这个女将啊戴奇曼，无缘晋级。而41岁的老将瓦文卡呢历经了三盘激战，最后6-2、4-6、7-6险胜意大利的幸运输家布兰卡乔。那么在 ATP 250等级的日内瓦网球赛开壶，这也是最近32年来职业巡回赛红土赢球的最老男子啊。那么另外乌克兰的奥利尼科娃

呢，则历经三盘激战，以3-6、7-5、6-3大逆转菲律宾的人气球星艾亚拉，晋级到史特拉斯堡女网赛的前16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那么这是过台中系统之后，内侧有工程进行哦，在166到170公里，那么也导致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而且车阵当中呢，还有一起这个抛锚车，地点在南下167.7公里，靠近丰原出口，中间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那么也让这边的车多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节目最后来送上团体 UNA 所演唱的歌《扒着你不走》，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待会收听12:30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1点，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六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十一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万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

0: 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是

0: 控制。
1: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已下跌8点 ,40883 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五日线与十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3: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四万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6: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5: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

0: 万多元。记者徐俊石报道。
1: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2: 这是 K 他命吗？
3: 嗯，对。
2: 那、啊、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3: 学校有教过。
2: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3: 我没有，
2: 自己说哦，
3: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1: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4: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2,0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1颗罚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辩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22岁的徐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徐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8: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7: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

0: 要公时自遣，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4.7 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林洛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4: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3: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5: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6: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5: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 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

0: 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切结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的春山云布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继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刑事局侦六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3: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制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知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2: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大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金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2个、一托咪纸烟弹3颗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10.5公克，全案经带反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古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4月到8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7: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6: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

0: 经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群星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2: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3: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2: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伉俪、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5: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的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4: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6: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那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4: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1.4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 16.9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严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严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今天呢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哇，今天呢还是非常的炎热。

尤其是出门的时候，感觉呢，这个汗都开始一直滴下来了。那今天整体来说呢，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晴朗，而云嘉南沿海地区呢有陆风这个环流，所以呢还会伴随着小范围的降水哦。那这两天的天气呢都非常的热哦，那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预防您的中暑。那呢山区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今天大概北部落在20到34度，中部是21到34度，南部20至36度，东部是19度到34度。那也要提醒哦，就是台南市跟高雄市的朋友们哦，这个因为呢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或者是劳动，还要慎防热伤害哦。那如果呢这个长时间要待在室内，也要保持通风哦，避免这个过度的炎热导致身体的不舒服。那好天气呢要好好把握，再来呢可能会是在礼拜四到下周二的状况下，这个滞留风呢会从日本南海的海面一路向西延伸到华南一带，会在这个南北这边徘徊。那台湾都会在这个封面的暖气团里面，所以呢有可能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这个水汽会略微增加，有可能会开始下雨哦。所以呢把握这波好天气，就是把前阵子的衣服啊还是要换季的衣物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啊，这样子呢趁着暖洋洋的太阳露脸啊，这个梅雨季还没有过去哦。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没坏吼。啊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中系统神冈交流道过后呢 ,164.6 公里处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呢后方呢再继续南下这边到丰原路段甚至有回堵的情形哦，这个回堵应该是因为这边在施工的关系。那这个事故的部分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神冈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整体看起来也还不错，南下的部分提醒大家在中港系统的出口往国四的方向东行匝道这边哦，右边的车道呢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往国四就是要东行线的匝道口这边，右边的车道伸缩缝在施工当中，这边呢目前是封闭的哦。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这个大理交流道之间呢，内侧及中间车道有3到4个塑胶箱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往东向的太平到大理路段呢，这个有东西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有一引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台61线的双向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南下到台南的这个路段的话呢，这边有一个自撞的事故，而且双向车道都已经占据使用当中了，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啊，这个路况会比较长一点啊，预计到下午4点还会排除。那如果更新呢也都会及时在线上跟大家说明，可以及时的收听哦。那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了1:1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台股目前下跌了620.13点，来到40271.69点，成交金额为9634.58亿。上柜指数下跌11.77点，来到397.86点，成交金额为2288.85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下跌180.21点，来到60635.7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78.50点，来到7237.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8.93点，来到25774.1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93点，来到4132.4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2公里靠近后里路段呢，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持续往北，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原路段这边呢是比较多车辆的，尤其是在167.6公里处呢，这边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在丰原路段。那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呢，这边的时速比较缓慢哦，大概时速是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北上的部分呢也是整体路况 OK 没有问题。南下提醒大家，在169.6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哦，这边内侧及中间车道有这个捆绑器掉落在这里。那此外呢，在中港系统的出口要往国四东向的匝道口这边呢，右边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哦，所以这边的右边车道都是整体封闭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因为一台异影车自撞哦，所以占用了这个全部的双向道路。那目前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要往台南的方向，或者是要行经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的话呢，请您提前做改道哦。那如果是南下的替代道路呢，建议您可以从南昆生交流道出口匝道转接台17线，在接北门交流道匝道就可以汇入台61线南下了。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从北门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转台17线，在接上南昆生交流道的匝道就可以汇入台61线北上了。基本上呢，只要这个转入台17线呢，就可以很好的做一个衔接。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呢，内侧及中间车道都有散落这个塑胶箱哦，大约有3到4个。此外呢，台74线呢，今天到下午4点半呢，全线的这个双向内侧道路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啊，请您如果有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小心新的接近。省道台76线呢，东向哦，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也是截止到下午4点半的时间，在福兴到普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进行这个移动性施工的结构缝清洁作业。那往西的部分呢，也是往普营的方向，从

埔沿系统到埔沿端路段车流量是有比较大一些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

这首歌是很久之前，很久之前吗？如果呢有看过《命中注定我爱你》那一部呢，偶像剧呢就会知道这一首歌哦，这是他们的主题曲，那时候很红哎。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7公里处呢，这边在台中系统路段有一些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南下部分呢，一样在丰原路段哦，大概是在166到167公里处，这边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比较缓慢哦，因为这。

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请您呢，如果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一定要减速，特别要维持哦，我要特别甚至是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这样比较安全。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169.6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的有散落捆绑器，那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呢，这边往国四的东行匝道呢，右边车道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整体封闭了。补充一下，刚才接获到国道一号南下164.6公里处的这个事故呢，靠近台中系统的事故，内侧道路呢已经完全排除掉了，您这边可以放心的通行。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呢，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散落3到4个塑胶箱。那呢，在往西的部分，从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省道台76线呢，这个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的282公里台南南昆生到北门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有发生一起一引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双向车道都占用当中，正在处理当中哦。也提醒您哦，这个南下呢，还有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也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呢，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苑里的部分，建议先从苑里的渔港出口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继续南下。那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再重新驶回台61线的主线道南下哦。因为这里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此外呢，在这个台61线还有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彰化段哦，这边深港到大城路段呢，也是双向内外车道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这个施工的时间到今天下午的5点整。那请大家呢，如果经过一些比较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的地点，还是一些事故点的时候，请您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当心。但是呢，原本就应该要维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哦。碰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再进行减速，让自己有更多的反应时间。我们来听张震岳的《走慢一点点》，在歌声当中等待13点半和1点半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4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手作、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陀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孝元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3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6: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

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0。

0: 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来关心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没坏哦，顺。阿姆哥南下一部分那里丰原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大概从166到168公里，这边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小心留意，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在169.6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捆绑器哦。那南下呢，在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在这里要接往国四的东行匝道口这边呢，右边车道呢在这进行封闭哦，因为这边在做伸缩缝的施工，所以呢，在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的右边车道呢，这里是没办法经过的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呢，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3到4个塑胶箱。那呢，在这个往西也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就是在这个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车流有比较多一些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深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哦，导致这边双向车道都正在使用中，所以没有办法通过，请您呢要提前先行做改道哦，可以直接转接台17线哦，再直接接到这个匝道这边来会比较方便哦，因为这边双向车道进行封闭在处理事故，所以呢这边现在是没办法经过的。省道台76线呢，这边东向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再到下午的4点半之前，福兴到普兴路段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检时作业哦。所以呢，大家如果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有看到这些施工人员的话，也请您呢特别留意当心了。那经过呢这些散落物地点或者事故点的时候，也请您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中场下跌了620.13点，收在40271.69点，成交金额为9634.58亿。上柜指数下跌11.77点，收在397.86点，成交金额为2288.85亿。雅股至今指数下跌180.21点，来到60635.7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78.50点，来到7237.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8.93点，来到25774.1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93点，来到4132.46点。One, two, one, two, three.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的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65到169公里呢，这边都是车辆车速比较缓慢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此外呢，国道一号呢，这个在今天的一些交流道出入口，包括呢是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服务区以及三义路段呢，都会进行这个交流道出入口的施工哦，这个施工时间会到下午的4:30。国道三号南下，在169.6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捆绑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呢，要往国四的东行匝道，右边车道呢这边是封闭的哦，因为这边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路况呢，整体也看起来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孙孙孙啊，安内表现要真好哦，大家在放心吗？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路段，这边发生了一起一引车的自撞事故，所以呢，目前双向车道都正在占用处理当中，那拖吊车也已经到现场了。这个事故呢，排除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大概预计到下午4:00哦。那提醒大家，如果您目前要行经这个台南的南昆生至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可以都先接往台17线哦。此外，台61线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也就是127到134公里，这边呢进行这个路面铺面及结构改善工程哦，所以这整个南下路段是进行封闭的，这个封闭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5月21的晚上11:00哦，这个就会到礼拜四这样。那呢，那另外一个施工的部分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163.5到213.9公里，这个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这个巡查修补坑洞的作业，那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也请您特别留意小心。那省道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太平到大里路段之间呢，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三到四个塑胶箱。那台74线往西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从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车流量又比较多。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黎明路的内侧道路呢，这边进行树木修剪的作业，那也让后方的车流量有比较多。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向上南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在大进街口这边有一起事故，那目前这边周围的车流量是正常的，不过提醒您经过了向上南路，在大进街口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我们来听许维芳的《秋天别来》。

这一首歌是许维芳的《秋天别来》。那目前呢，整体的中部地区的行车速度都还不错，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绿色的，心情就很好，也很够吧，啾，是这样子说吗？看绿色的路网图觉得很好。但是有些地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这个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165到169公里哦，时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有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三号南向呢，则是在169.6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捆绑器。那同时呢，如果你要从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的话，右边车道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也正在封闭哦。所以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路段呢，请你再多多留意了。国道三号的双向在南投到竹山路段哦，这边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已经在下大雨了。所以呢，大概是到了南投的路段哦，到竹山这边呢，双向都是雨势比较大的情形。提醒你呢，经过这个路段，打开你的大灯哦，并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按内看安全。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之间呢，这边内侧及中间车道有3到4个塑胶箱掉落在这里。此外，省道台61线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路段呢，有一台异影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双线车道，目前呢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啊。这个事故呢会比较慢哦，大概会预计到4点，所以请您呢下午这段时间，如果要经过这边都先接往台17线。那台61线另外一个比较

宫封闭的地方呢，则是落在127到13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路段。这个封闭的时间会比较长，会到这个礼拜四的晚间11点哦。那这里整个路段呢，都是因为要进行路面的铺面及结构改善工程，所以这个出入口呢，从院里到大甲路段都进行封闭了。那如果您南下的部分呢，要从127院里的这个渔港出口匝道下改行平面道路之后，再接回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呢，就可以重新再驶回台61线继续南下。刚接获到台中市区的向上南路往东兴路的方向大进接口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这边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黎明路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路树的修剪作业，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台中市区还有其他的施工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包括是在五权西路往向上路的方向，在黎明路前的外侧车道，以及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中永路的内侧车道，这边都有施工，那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这边才施工封闭哦。这边是走单线双向通行，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卫道路口这边呢，内侧车道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一些比较多车流量的瓶颈点的时候呢，都还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路况呢，都查理卡好金贡哦，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给0800-000-123，非常的感谢你，非常的提醒哦。那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5.4 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 97.5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 20.5 到 20.4 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营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3: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2: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3: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2: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3: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2: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来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3: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镇。
1: 最顶来开杠。
0: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来喝下午茶的人是谁呢？我们邀请到了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的分局长吴志全吴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来喝下午茶。那今天呢，要请分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事情呢？当然就是诈骗咯，因为呢现在真的碰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很多很多类型的这种诈骗手法。那请问一下吴志全吴分局长，现在目前呢，你碰到最奇怪然后最多的，或者是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种诈骗方式？
2: 以前骗最多的当然是假投资啦。如果在所有的诈骗的那个形态里面，最多的就金额最多的一定是假投资，
0: 嗯，
2: 但是现在那种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这种讲法，我相信在我们警广节目还有各个通道，我们都会跟民众宣导这一定是假的，只要说啊一定会赚钱什么，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的这种说法，高报酬低风险，应该会有一定的提防。
0: 哦，太好了，这样子我们
2: 但是诈骗集团更厉害，他们现在修正了他们自己这种假投资的一个渠道。我最近遇到这种一两千万两三千万的，通通都是先包装成假交友，他不是在网络上真有哦，他是会随机发一个简讯给你，丢一个 LINE 给你，说请问你是我楼下住户吗？你是漏水的那一户吗？
0: 哦，好陌生拜访型的、
2: 对啊，你有在卖红豆饼吗？你有在做什么年轮蛋糕吗？请问你是那个什么爱护狗狗人士的里面的成员吗？他会随便丢一个问题，就是随便丢，你想得到想不到都会丢，那你一定会回答不是吧？
0: 嗯，
2: 因为你一定不是这个人嘛。
0: 对，我会先对先拒绝，嗯，
2: 对，拒绝了，然后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呢，但是他会看你的人头哦，你的 LINE 的人头上你是男的，他就可能会拉那什么林志玲这类的照片，
0: 美女。
2: 对，那如果是女的，他可能拿彭于晏。吴彦祖这种照片
0: 哦，很会耶，很会知道人的心思，
2: 对，然后就丢着，然后就开始跟你嘘寒问暖，哎呀你人怎么这么好，我上次跟他讲错话对方把我骂了一顿，你人真好，然后开始跟你套交情，
0: 哦，
2: 跟你聊天，
0: 嗯，
2: 跟你啊，那个寒流来了，叫你要多穿衣服。哦、
0: 这种我们台湾人最招架不住，他反而会很不好意思说，啊，你怎么那么客气？只是赖错而已，我就回一下而已。哦，没有关系，谢谢你的关心，就变成好朋友了，对不对？
2: 对，就慢慢就变朋友，然后可能会这个他们是放长线钓大鱼，然后那就说啊，他们就是不经意的聊天嘛，让你，而且有的时候会开始试探你的一些状况嘛，然后。
0: 嗯，
2: 当你觉得晚上觉得孤单寂寞冷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了，然后就开始说，我发现他们我看了很多笔录，是吧，我发现我好像已经爱上你了，就会丢这句话，
0: 这么直球。
2: 那个月过一两个月哦，
0: 哦哦哦，
2: 对，那是当然不是马上，就是过一两个月你们感情培养，他不是那种网络交友，那他是啊随机乱搭，他想要跟你嘘寒问暖一下，因为他那边可能很多版本嘛，你是属于那种柔弱可行的，或者是那种比较大男人的，还是学校什么的，他就开始去那个。
0: 哎，他们真的很会写剧本呢，马上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针对你的弱点，然后跟你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啊，然后呢？
2: 然后开始说，哎，我可能已经爱上你了，然后你可能就会招架不住。有老公有老婆也会哦。
0: 分局长，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是在跟我讲诈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浪漫。但是你在跟我讲诈骗案件，我就瞬间想说，哎呀，这个好像通常都是我们的偶像剧或者小说在看的情节啊，就变成
2: 因为我们偶像剧小说太多了，很多人网络小说太多，他觉得我是不是那个天选之子、天选之女？
0: 嗯，
2: 我突然发现我的真爱了，我活到五十，这种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被骗的，二十几岁没什么钱，没什么可以投资了，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了，大部分被骗的都是五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最多。
0: 嗯，
2: 尤其是丧偶，
0: 他马上感受到那个温暖，感受到比如说大家对他的那个关心啊，对他的在意啊，搞不好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小孩子都没有这个时间去关心他，然后他接获到这个之后，嗯，
2: 你婚姻生活很久，总会跟你的配偶会有一点点不愉快，
0: 嗯，
2: 你会发现奇怪了，原来躺在我旁边一二十年这个人不是最了解我的人。
0: 不是
2: 那天赖错了那个人才是最了解我的人，然后呢，他开始就跟我希望我们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
0: 嗯，
2: 再来呢，我最近

0: 资一个股票或者投资一个东西，报酬还不错，
1: 要跟你分享，有没有分享欲很？
0: 你要不要？
1: 那个、
0: 我把你拉到我们这个群组啦，那你看看，你不要买，你真的不要买。啊，如果觉得不错，你再投资哦。
1: 这个好像交友诈骗跟什么假投资做结合，他们还可以不同招数，除了单独使用之外，还会 combine 在一起就
0: 对
1: 了。对
0: 对，而且跟你讲说，你真的不要被骗哦，你要觉得可以，那不要投太多钱哦，不然到时候我们也怕不一定赚了。但是我看他们好像都有赚，然后把你拉到一个20人群组或者50人群组，里面除了你以外都是他们自己的。
1: 完蛋了，这个比稳赚不赔这种话术还要更容易让人家相信。
0: 他就会开始想、hey. 你就是那一个，你就是很爱护小动物那一个，那个什么莉莉哦，你就是很爱护小动物那个啊，那个小镇哦， oh. 那个谁啊，原来他。你就是那个莉莉的男朋友啊。
1: 哦，大家就想说哦，马上热情，马上就热情起来，马上就跟你变得很相接近了，这样。
0: 对，然后呢开始就哎，昨天那一次又涨了，哎呀，你真的是没有跟到，真的是因为这个是没有要上市的股票，他开始骗你，骗什么？骗你买一些譬如说未上市股票，或者买虚拟货币，或者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一些投资的标的。
1: 可是他又不会直接骗你，他不会像直接假投资的那个招式，说什么稳赚不赔，老是带飞。他这个就变成比较迂回哦，对你好说，说啊，你有钱再投啦，或者啊，你不用跟没关系啦，我们就分享而已。
0: 对，
1: 这个很对台湾人的胃呢，很对我们这种小白的胃，好像一不小心就想跟着跑掉了。
0: 那他还要跟你讲一句，我们这个有一点哦，游走在法律边缘。因为这种东西是我们私底下 under table 的哈，这种是算有一点，不要说内线交易的，可能就是有点我们自己人放出来的消息，啊，你不要跟随便跟别人讲哦，不然到时候怕我连累我们群组里面的人。
1: 嗯，
0: 那你应该不会跟别人讲吧？而且你也想说，这北赛要把狼灾，北赛要薪水狼灾，高学生这也出破怎么办？
1: 哦，
0: 没有这个了。
1: 而且听到这，而且听到这句话还不敢跟枕边人说，
0: 我
1: 想说，这个这么保守，这个保密呀、啊，然后他又这么信任我，那基于信任，我是不是也不该跟我的家人朋友啊分享？啊，那点嗨啊呢，啊那被安诺啊，
0: 啊那得开始掏钱的领出来，开始，账面上一开始绝对让你赚，绝对让你赚到甜头，一定会赚钱哦，但是钱领不出去，
1: 小小笔这样子，
0: 譬如说，你先投10万。他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让你变成12万
1: 哦，很快耶。
0: 对，但是你要领出去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让你12万出去。他们用各种话术，但是你12万你绝对不会领回去的，因为赚2万怎么可能够？我要以结婚为前提，跟我那个女朋友为交往的呢，才2万，一个礼拜就有20%。那我如果投100万呢？那我如果投500万呢？
1: 哦，让你的贪心或者是更多的钱投进去。
0: 对。然后就开始会越投越多，甚至跟亲戚朋友借钱啊，去贷款啊，去做什么。
1: 哈，这样子真的好可怕哦，就是变成说本来以为是好朋友或者是一个萍水相逢认识的一个人，
0: 本来以为你遇到网络的真爱了，一辈子的天命真女的，
1: 好，
0: 结果殊不知他是拉你下地狱的魔鬼。
1: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去因应，要怎么去预防这件事？
0: 第一个，只要来路不明的简讯通通删掉拒接，他不是你的朋友，他为什么要发这种东西给你？一律拒接，不要去接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想说聊天一下也不会怎么样，
1: 连回都不要回，只要不是你的好朋友都不要理他。
0: 像我现在我看到这个，我就直接回他一句：“你不晓得做诈骗会下地狱嘛？”然后就把他拉黑。
1: 你没有直接跟他说你是云林县警察局的，
0: 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都是可能从国外发话。你要追的话会蛮大的困难的，而且他还没开始骗呢、啊。我们连侦办都还不能侦办。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还没有说他要的目的，所以你没办法马上回应，或者是直接去搜寻这个 IP 位置去侦办
0: 他。但是这种预备、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要犯法的，
1: 我们不能这样预判嘛、啊。对，我们也是不能这样子预判。
0: 对，所以说我都会让他把他拉黑。所以第一个，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简讯，网络绝对没有，不能说绝对没有真的，一定要眼见为实。不管是他要不要跟你交，那至少出来见个面嘛，对不对？
1: 他可能不敢，他可能还不敢，
0: 不是可能不敢，他一定不敢，
1: 一定不敢，
0: 他一定不敢，是至少出来见个面嘛。然后你就遇到这种事情，可以跟旁边人多分享。好像现在有类似的资讯，我们现在的派出所警察局非常的多，你随便找到路边一个派出所，可以问他们说，我们这个状况应该怎么做。然后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虚拟货币，保证骗人，未上市股票。保证骗人，
1: 内线交易，还有什么

0: 不要跟别人说这
1: 些。
0: 对
1: 对对，这些关键字都一定都是骗人。对啊，好家伙，你那我报给其他，哎，报你这个谁的男朋友，谁的女朋友？
0: 哦，对啊，报你这个不识字的人，
1: 对
0: 吼、
1: 啊。真的、欸、真的、啊，所以说自己要多小心啊，多一分谨慎这样。对啊。
0: 啊，如果真的 不小心，就是快要把钱给出去了，怎么办？
1: 如果还没给出去，有听到我们这个的，一定多查证。我不敢说百分之一千万了、啊，但是应该都是诈骗了，应该都是了、嗯。你就先找我们，据你最近的警察机关去做咨询，哦，去做了解，去做询问。
0: 对，警察反而是你的喝醋兵好朋友，
1: 对对对，
0: 警察就是你可以无话不谈的人。
1: 真的
0: 哦啊，这个反而是
1: 现在是 7-11 了。对啊，对啊。
0: 好亲民哦，就可以让大家随时的了解这些状况，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反正是还没有被骗之前、哦啊、我们都很放心。
1: 如果真的被骗了、嗯、也没关系，还是要面对一下，来我们这边报案吧。我们一定会尽快跟你受理，然后尽快如果可以的话配合一下，就是看能不能一起来把这个车手，把这个诈骗集团抓起来，这样。
0: 是，不管呢，你碰到这种初步的消息，你觉得很疑惑，还是你快要掉进去陷阱里面了，还是你已经掉进去陷阱里面了？我相信警察们都会打开他们的双手，让你们来问问题。我们是 7-11，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来你的为民服务。
0: 好，那目前呢？现在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先确认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请分局长您稍等一下哦。好，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呢北上路况还不错，南下呢大概在丰原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在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这个爆胎的货车哦，还一直在行驶当中哦，真的比较危险一点，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留意哦，这个货车还在行驶，那路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呢，双向在南投到竹山路段已经在下大雨了，请您呢要准备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打开你的车头灯哦，那呢也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0.5到20.4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木条哦。那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的吴志全吴分局长，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假交友，然后跟这个假投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诈骗手法。那还有什么诈骗手法是现在很新，然后或者是又是一个旧酒装新品的一个方式呢？
1: 对，那现在他们诈骗集团都会跟得上时事哦。像我们上个月最夯的就是那个大甲妈跟白沙屯嘛。
0: 哦，那个绕境的活动，嘿嘿，也到云林去，对，也非常的。
1: 然后我们大概上个月就有蛮多件这种被骗，就怎么骗？
0: 嗯，
1: 赠送妈祖绕境结缘品免费，那你、哦、哇，我是妈祖的信徒，
0: 大家都会想要啊，我也会呢。就是比如说他不是有那个金币吗，或者是他的那个包装的鸭叫金鸭鸭的名家，我不是平安的那种，
1: 开始就点进去了，点进去开始就是开始一连串的跟你说、嗯、哎，你这个东西没关系，那我你地址给我寄到你那边去，那你要给我个什么什么账号
0: 运费，他要跟你收运费，但是免费给你的，
1: 对对对，或者是、哦、啊什么的什么之类，或者是你要去操作一个东西，你要操作说操你要去去那个 CB 那边，还是去这边的交货边那边会有一个操作的界面，然后说啊你收到了，然后他会跟你讲说啊不好意思，我操作错误了，我把什么东西汇到你那边去了，
0: 哦，
1: 你要把这个款项还给我，不然我会赔钱，我会怎么样，
0: 嗯，
1: 对，然后呢他会教你操作，殊不知在操作的时候，而且操作的时候是设定你的网路银行的那些密码、
0: 啊、你的账密，就我刚才还在想说这个应该都小小笔的钱，应该不会骗太多，没想到他这样拿走你的账密哦。
1: 最近的人真的是，我不晓得他是太天真还是、嗯、网路银行，你只要把账密给人家，你的钱就会被一笔一笔一笔转出去。
0: 那当事人自己会知道吗？除非你有设定简讯通知。
1: 对，但是他会很厉害，他在设定的时候他就利用那些比较不会，因为想要结缘品的，想要结，很多人都是那种比较稍微更有年纪一点的人嘛、
0: 嗯、
1: 很多是这一种，然后他就开始、嗯、这跟以前我们夜市广告一样，他会把譬如说 Nike 球鞋199大特价
0: 对，
1: 那个我们那个导电那个
0: 跳楼大拍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开始吸引你进去。他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第一个他会用一个低价或者是不合常理的东西，或者是免费吸引你进去，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诈骗。你要想，杀头生意有人做， 赔本生意怎么会有

0: 一双199，哎 ，Nike 球鞋，你拿到路边摊，拿到夜市去，你不要说199，你再加个零，搞不好都有人会抢。
1: 哦，对呀、
0: 啊，但是他们就会吸引你说啊，搞不好人家是因为在做促销，在做什么活动什么的。哎呀，相信真的是，还是建议大家眼见为实啊，啊，不要乱去点一些连结，很多时候你如果点了这个连结，或者是遵照电话那一头的指示，你的钱就被人家领光了。
1: 对，而且免费的结缘品是不会这样给你的，他们的那个妈祖庙或者是他们的宫庙上，他一定都会有官方，他们就庙方那边一定会有一个正式的管道，不是这样子去拿取的。
0: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就会想说，哎，搞不好人家现在做活动，搞不好就是利用大家心存侥幸，然后又有一点点贪小便宜，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对网络的那个转账不是很熟悉，
1: 嗯，
0: 然后就把你的账户密码，我们甚至有人更天真的是把自己整个账户跟金融卡都寄给人家的，
1: 真
0: 的
1: 哈，太夸张了，他这样把全部的个资都主动送上去，送到
0: 我们有一些民众真的是真的是很可爱的，真的是比较可能没有社会经验。啊，人家说什么啊？这样你会犯法，用要不要恐吓？说我要去报案，你这样侵占我的钱，我会找检察官。那开始又，如果这个他可能会连接到假检警，找一个检察官，
1: 哦，这个也是
0: 找一个刑事警察局，那个说人家说你把他钱扣了，你不还人家，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把你的存折提供他交出来的话，很多人他就会看你这边的反应去做他下一个要诈骗的一个动作。
1: 是，哎，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很聪明，哎，他可以把这些全部连成一个剧，连成一个套路，从这个结缘品诈骗，然后再到比如说假运费啊、网拍啊，然后再连到这个假检警，这全部都是他一步一步都是他的陷阱，哎。
0: 以前的诈骗都单一种，
1: 嗯，
0: 假爱情就假爱情，假投资就假投资，然后哎一些假检警、假检警或者假公务员，现在他们都是一整套的，他看你的反应，
1: 嗯，
0: 然后去做他想要做的那个诈骗的动作。
1: 嗯，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才会特别邀请到西洛分局的吴分局长您来跟我们就这些案例有分享这些事情。那也要同时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状况都可以向辖区的派出所或警察局，甚至呢如果你没有办法，你很忙，你先上165看，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有打诈仪表板，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就把它当连续剧看，
1: 把
0: 它当网络小说看，说怎么可能有人这么笨，怎么可能有人会这样被骗，我跟你讲就是这样被骗。
1: 哦，对，
0: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金融卡、提款卡跟提款卡密码都给人家，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天天在台湾发生，几乎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因为他会用其他的话术。
1: 嗯，其实那个人，对，其实那个人也不是愿意被骗的，但可能某句话或是某个事件就戳中了他，
0: 对，
1: 所以他就想说，哎，就交给了这个很信任的人。所以大家上这个打诈仪表板去看，其实也是增加自己的那个诈骗的免疫力。哦，以后他敢用这句话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可能是诈骗。哦，不对，是一定是诈骗。
0: 对 对，
1: 是。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云林县警察局西洛分局的分局长吴志全吴分局长。那最后啊，哦，快到年底了，有没有什么要提？还没到年底，就是慢慢的啦，因为上半年快结束了嘛，哦，越来越接近年底，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我们今年是选举年，哦，921选举，就是县市首长啊、县市议员啊、乡长啊、村里长啊、代表这些的选举，要跟大家讲全民反贿选，然后呢，这个有检举奖金，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是县市首长，你检举可以独得500万，只要起诉又判刑；如果是县市议员、乡镇市长，200万；啊，如果是县市议员、县市长的这些亲戚，可以拿100万；村长、村里长跟代表可以有50万，奖金很丰厚。以外，而且跟各位听众保证，你的检举身份一定是保密，一定是保密。然后我们选举是选悬疑的，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打击那个反贿选的工作，这样。对，
1: 好，非常谢谢今天的云林县警察局西洛分局的分局长吴志全分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奇妙的诈骗手法。也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好好的守护你的荷包哦，有事情就找我们的最平易近人的 7-Eleven 哦。好，谢谢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拜
1: 拜。拜。那目前呢，再补充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跟南下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南下169.6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

及中间车道掉落捆绑器。那呢，在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因为正在施工的关系，右边的车道是封闭的。北上部分呢，在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那呢，那个爆胎的货车哦，还在继续行驶当中，持续的北上哦，所以北上的车辆请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南投到竹山下着大雨哦，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记得开大灯。省道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5公里处呢，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疑似可能会有施工的状况，但虽然呢整个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没有看到有施工的情形，但是呢有听众提醒大家，这边呢往快关的方向，在35公里的地方，车流速度就慢慢的变慢了啊，记得呢提醒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哦，不要急速定点。那国道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5.3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动物尸体，这个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此外呢，台61线南下，在282公里的这个台南南昆生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路段，有一台一影车的自撞事故，也占用了台61线的双向车道，目前呢正在脱掉处理当中，这个事故排除的时间会比较久，预计到下午4点，那也请您持续的锁定警广，确认一下这个目前的处理状况。那呢，我们来听润儿的 Wish to Wish， 在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5: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

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

0: 龙台 no see， 好久不见哦，就想你呢。
1: 你是那个亲戚？
0: 对呀、啊，彭董，你认不出我来啦。
1: 虽然哦，我现在视力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哦，我绝对认得你那骗我的声音。
0: 哎呦，彭董，我当时也是被人骗的嘛，不是故意骗你的。我现在啊已经悔改了。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谁记住谁痛苦啊？我们啊要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1: 也是啦，啊，好了好了，那算你有悔改了，那就算了。那你今天是为了什么又来找我哈？
0: 哎呦，我是来关心你的呀。刚刚听说你视力模糊啊、哦，就缓和呢。我也是很担心呢。
1: 可能哦，是因为老了啦，常常感觉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看都看不清楚啦。
0: 你现在啊，是不是好像在雾中行车一样，速度会放慢，也不敢任意变换车道？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哦。啊，怎么好像经常在警广有听到哈？
0: 对呀，警广哦，经常在提醒雾中行车安全。然后我跟你说，最近啊，我吃了一罐保健食品，够把鸡胃呢顾眼睛的吃了以后，好像在雾中开启强力雾灯一样，前途一片光明。哎，碰董，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1: 啊，原来你是来推销的，又想来骗我的钱吧？
2: 雾霁行车，请减速，勿随意变换车道，而且要开启雾中行车模式，就是开亮近光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来车，并应减速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并且避免变换车道，切勿无故紧急刹车或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当能见度太差时，请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快速公路，而行车途中请注意 CMS 及时资讯，收听警广路况，并关注公路沿线动态，尽早做好应变准备。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南下那北上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那呢接货到这个爆胎的货车还一直在继续行驶，那可能就一直在往北上的路段了。再加上呢，这边从南投到竹山都在下大雨啊，提醒您哦，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从竹山到南投还有在民间路段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69.6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捆绑器。那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呢，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右边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哦，在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里之间的内侧车道及中间车道有掉落3到4个塑胶箱。那此外呢，今天哦，全线从快关到雾峰全线的双向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那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那再往35公里呢，往快关的方向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慢的哦。省道台61线南下，在这个127公里处的。在127公里处到134公里呢，这边院里到大甲路段呢，这边进行这个路段的铺面及结构改善的工程，所以这个地方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的晚间11点，所以请您南下的时候进行提前的改道。此外呢，在南下的165.3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也在处理当中。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到213.9的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呢，双向呢，外侧车道呢，都有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及修补作业，这个工作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此外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故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台南的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有一台一影车自撞哦，所以呢现在目前双向道路呢都是在占用的使用当中哦，因为这个脱掉作业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大概呢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 20.5 公里到 20.4 公里之间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掉落木条，提醒您哦，经过一些施工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还有呢一些天气比较不佳的地方呢，都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有必要的话呢也请您提前打开你的大灯，然后打开你的雾灯啊，这样子行车卡安全哦。

0: 风的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目前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哦。那经过的时候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9.6公里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捆绑器。那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线。这个右边车道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进行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237公里处呢，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这个爆胎的车主呢，这个车子听说还在持续的北上哦，所以呢，应该已经过民间，一直持续到南投或者是北上的路段，提醒您还是要特别留意。那还有呢，在这个竹山到南投跟民间的路段之间呢，这边目前在下大雨哦。感谢呢听众朋友互相的提醒，提醒大家呢，经过这边的时候，记得要卡打开你的大灯，然后呢做好这个车前动态的确认。省道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太平到大理的路段之间，内侧及中间车道掉落3到4个这个塑胶箱。那呢，在往西的方向呢，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太平到太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提醒您要留意了。省道台76线哦，在这个东向哦，往这个草屯的方向，从福兴到普兴路段呢，这个到下午的4点半呢，都是在进行移动性施工的。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路段哦。福兴到普兴路段在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那呢，在往东的方向呢，也就是往这个草屯的方向哦，普盐到普盐系统这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省道台61线南下，在282公里处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有发生一起一引车的事故。那目前双向道路呢，都持续的在使用当中哦，因为还没有完成脱掉作业啊。经过这边呢，请接往台17线哦，辛苦大家了。此外呢，台61线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整体呢南下路段都是在施工封闭当中的。因为呢，在进行路段铺面及结构改善工程，所以请您呢在南下的苑港渔港呢这边出口下，然后改行平面道路呢，继续行驶南下道路，到了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呢，就可以重回主线道了。那呢，台61线的双向哦，在163.5到213.9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到今天下午5点之前，也会进行南北双向以及内外车道的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请您如果经过有施工车或施工人员，这边也请再留意。是在补充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5.3公里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动物上天堂了，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如果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2: 碰碰甲，
3: 嗨，
2: 哪里打 ski？
3: 就跟别家。
2: 碰碰甲，
3: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2: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3: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

0: 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拜、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2: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歌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的《爱你敢有梦》，爱是地路。好，目前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跟南下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没坏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大家在南下的 169.6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内侧及中间车道掉落捆绑器。此外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要接往国四的东行线，右边的车道呢，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流道的外侧车道掉落很多的轮胎皮，那呢这个民间的路段呢，包括从竹山到南投路段双向哦，都是在下着大雨的。那不晓得目前雨停了没有，但是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如果天空阴阴的，还是呢记得打开大灯，然后维持好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指标这个 22.8 公里处的东山路路出口这边哦，下匝道内还没有到平面道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没有摆警告标志，同时呢这个驾驶还下车往回走，走回这个主线道哦，真的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出口匝道呢，通常车流都是比较多，而且车速都很快啊，提醒大家在 22.8 公里处的东山路出口匝道，从匝道内呢，这边还没有到平面道路，有抛锚车停放啊，驾驶人哦，您要赶快小心回到车上，不要在路面上走来走去哦，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往西的部分呢，同时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往东的部分呢，则是从崇德到潭子路段，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呢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处的台南南昆生至北门交流道路段，有一起事故呢一直持续处理当中，占用双向的车道哦，那这个事故处理会比较久，提醒大家都可以提前做改道。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沟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

0: 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6: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7: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6: 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7: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6: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8: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7: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8: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7: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8: 呀，你厉害哦。
7: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9: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6: 大型车调降时速，
7: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9: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是顺顺顺，会在红线那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南下部分，则是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要通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口，这边右边车道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

省道部分，台74线往这个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2.8 公里处的东山路出口匝道这边呢，还没有到平面道路哦，这里有一台抛锚车没有摆警告标志，所以请大家呢要下匝道的时候，下东山路匝道的时候，请再留意小心了。那此外呢，往西的方向呢，从松竹到潭子系统要汇入国道4号这个地方呢，也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哦，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那也比较拥塞一些。再来是省道台76线哦，台76线的部分呢，再往那个西的部分，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往东呢，则是往草屯的方向，到下午4:30之前的福兴到埔兴路段，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65.3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那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此外呢，在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双向车道哦，从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正在进行内外侧车道的移动式的施工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那台61线南下127公里到13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路段，这边进行施工封闭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四的晚间11点啊，提醒您呢都要提前做改道。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台南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哦，大概是指标落在282公里之间哦，这边呢有一台异影车的自撞事故哦，所以占用了整的双线道路。那目前呢拖吊车还在持续作业当中，请您呢都先接往台17线哦，安内内卡顺卡红本哦。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黎明路的内侧车道，原本进行的路树修剪作业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小心。此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这边呢有施工封闭，所以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这边车流量目前都还是正常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通常啊，如果我想要当天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时候，我都会考虑是不是要去吃牛排。那呢，你知道牛排就是可能对于如果平日的伙食费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嘛。所以呢，就不一定会去吃西式的高级牛排。你会想说，吃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吃那个铁板面？然后呢，老板都会很好心，就说：“哎，你要不要加面？”他们都会有那种加面的选项。那通常呢，如果目标是来吃那个蛋白质的话，就会想说：“没有没有，我没有要加面哦，就是单纯只想来吃肉，而且呢，可能还会一些就是配菜这样子。”所以相信大家呢，除了在夜市，应该平常也会在一些铁板面店呢吃这个台式牛排哦。那你知道有一种很特别的隐藏版吃法吗？就是这个铁板上呢，除了主餐之外，还会搭配这个荷包蛋，然后以及一碗玉米浓汤。那当然饮料的部分就自己去盛啦。那一名网友在翠上面就发文哦，每次吃这个铁板排餐的时候，他都会趁铁板还很烫的时候，把这个附赠的玉米浓汤直接淋到餐点上去，他觉得吃起来特别美味。那呢，这个也是他的天才朋友给他介绍的。后来呢，就每次来吃铁板面都会特别点，诶，特别点吗？应该是说特别加工变成这种白酱口味。后来很多网友就开始复述了，哦，这是什么邪门歪道这样子，很想吃吃看。我个人看完也觉得超想吃吃看，因为玉米浓汤本身它的那个奶油酱香就觉得很好吃，所以呢，如果搭配上去，它会不会变成那种意大利面式的白酱的铁板面这样子？对呢，感觉呢，这个玉米浓汤真的是非常的多功能欸，很厉害的感觉哦。可是也有网友很认真在询问说，这个跟常见的黑胡椒酱会不会味道冲突？那这个原po就表示说自己会搭配蘑菇酱。那如果呢，还有人分享说，这个铁板蛋如果太熟的话，可以在铁板刚上桌的时候，把浓汤淋在这个半熟蛋上面再拌开，这样子就变成玉米浓汤加蛋了，对不对？我觉得台湾呢是美食之岛，真的是不为过，除了是水果王国之外，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会吃。那也很多人分享说，有时候出国啊，回到家之后还是很想念台湾的味道哦，因为台湾的美食真的太好吃了，连吃一个铁板面都有那么多种吃法诶。那也分享给大家，如果今天晚上你要去逛夜市，又或者是今天晚上你想要去吃铁板面，搞不好呢，搭上这个玉米浓汤蛋，然后再加这个蘑菇酱的味道，搞不好又是一个新欢哦。但是要记得这个酱的热量还是有点高的，所以呢，你还是要控制一下哦，那个面啊，或者是不要点太多，避免呢等一下就跟着晕碳晕回家了。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整个路况看起来都不错，从杨梅到麻豆呢都是很顺畅好走的。那

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这个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很多的轮胎皮；南下则是在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线匝道，右边车道呢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哟，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跨开马西北迈。那省道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2.8公里东山路的出口匝道呢，这边有停放抛锚车，那后方没有摆警告标志，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此外呢，往西的方向，同时在雾峰到草湖路段以及潭子到崇德路段，车流都慢慢的涌现出来。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0.5到20.4公里之间的园长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条。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5.3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那南下呢，在282公里处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呢下午发生了一引车的自撞事故，那所以占用了双向的车道，目前呢都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也提醒您，如果南下呢，可以改走这个南昆生交流道出口匝道接台17线，再接往北门交流道匝道，就可以继续汇入台61线南下。如果呢您是北上的话呢，也可以从北门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接往台17线，再转回去南昆生交流道匝道，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北上。那这个呢拖吊作业一直在持续处理当中哦，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有提前已经处理好的消息，我们也会尽快的告诉大家。以上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资讯，都请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我们来听敏豪的 callback。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26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那稍早呢，还有听众朋友提醒哦，在这个双向的南投到竹山路段都有下大雨。那就算现在雨势已经停了，或者是还持续在下，都提醒您哦，这个天雨路滑的行车上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缓慢的前进，并且注意车前动态。那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口，右边车道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这边呢是采封闭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东山路的出口匝道停放了抛锚车，没有摆警告标志，经过的时候请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65.3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南下呢，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深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路段，这边呢稍早发生了一影车的自撞事故，一直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也占用了双向车道哦，所以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请您暂时转接台17线哦。目前呢，我们来听樱桃帮的樱桃可乐，在隔程当中等待3点半的景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工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6: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7: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
0: 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6: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

0: Michael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0: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我被喘不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欢乐午茶的节目，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的，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跟南下路段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呢，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顺。不过提醒大家，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要通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这个右边的车道呢，因为伸缩缝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呢都是封闭的状态。提醒您哦，这个往这个东行线匝道的右边车道是无法通行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2.8 公里的东山路出口匝道呢，这边呢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提醒您下匝道的时候留意了。那持续往西有，在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这个 20.5 到 20.4 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条。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5.3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外侧车道的动物尸体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感谢公务段的伙伴。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双向道路的内外侧车道都有在移动性施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61线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这个苑里到大甲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礼拜四的晚上11点啊，提醒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也先提前做改道哦，先往这个平面道路移动，然后再接回这个大甲的出入口。另外呢，台61线南下呢，在282公里呢发生一起一影车的自撞事故，这个路段呢是位在台南的南昆生交流道至北门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这边的双向车道呢因为这个脱掉作业一直持续进行当中，

所以这边是没有办法经过的，请您先接往台十七线哦。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或者需要更新补充的，都请你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分机要记得起三哦，啊，也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告诉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多谢你。我们来听吴克群的《你是我的星球》。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来监听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了。这个在指标96到93公里处呢比较拥塞一点，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要接往国道四号的东行匝道，右边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进行封闭的作业，这边是没办法通过的。省道部分，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22.8公里处的东山路出口匝道哦，这边匝道处呢停放一台抛锚车，大家下匝道的时候请再多留意了。此外呢，这个在往西的方向，还有在雾峰到草湖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0.5到20.4公里处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条。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82公里的台南南昆生交流道还到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一引车自撞的事故，所以呢导致这个双向的车道都一直在进行脱掉作业，请您呢先转接台17线南下或者是北上哦，这样子呢，避免被堵在这边。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饲养毛小孩哟，其实毛小孩变相来说也是大家自己的宝宝了。虽然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不管是单身还是有婚姻的状态，都觉得养一个毛小孩在家里哦，也是非常的疗愈，然后非常的有陪伴的感觉。但是呢，其实毛小孩要照顾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很多的事情哦，包括如果家里有种植盆栽或者是有插花的习惯，这个插花过的水或是花粉，甚至是个植栽本身，都可能会引发这个毛小孩的急性肾衰竭或者是身体不适的情况哦。所以新北市的动保处就表示呢，根据国内外的宠物医疗数据，居家植物的中毒会高居意外死伤的前三名哦。那以最常见的百合花为例，它是对人安全的，但是对猫呢来说，它是整株都是有剧毒的，只要接触少量的花粉或者是饮用不小心喝到插花过的水，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四小时之内哦，也就是中毒初期啊，紧急送医处置就会演变成不可逆的肾衰竭的肾功能的衰退。我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百合花是大家居家常见的一个花卉植物，甚至是过年期间或者是拜拜都会准备哦。没想到呢，这个毛小孩呢是没有办法接触的。那除了这个百合之外呢，包括这个比如说苏铁、杜鹃花或万年青哦，对于猫咪的神经系统、肝脏及口腔黏膜也会有严重的伤害。那为了帮助呢民众协助辨识哦，这个动保处就推出了居家植物红绿灯，将常见的植物区分为红灯、黄灯和绿灯区。好像我们的交通守则，红灯停，绿灯行哦。那红灯就是绝对禁止，没错，就是停下。有百合花、苏铁、杜鹃花和长寿花。那黄灯呢，就是避免接触哦，会可能会引发呕吐和流口水哦。这个有包括有黄金葛、万年青、龟背玉和芦

会等等。绿灯区呢，对猫咪比较友善的就是猫草啦，还有小麦草、波士顿圣蕨、吊兰、蝴蝶兰哦。虽然呢是安全的这些植物，但是还是要建议哦，尽量避免过度的啃食。肚子饿的话呢，还是要给它吃饲料或是点心哦。动保处的兽医师还有提醒哦，如果发现家中的猫咪有异常的流口水、呕吐、腹泻，或者是精神萎靡、走路摇摇晃晃的话呢，家里又刚好有红灯和黄灯的植物、可能要误食了这个植物哦，请饲主第一时间拍摄这个植物的照片或携带残骸，然后立刻送往动物医院诊治、尽量呢避免哦将自己的猫咪催吐，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也要把握这个黄金四小时的紧急送医时间。那新北市的动保处也呼吁了，如果居家布置啊、饮食安全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哦，这个饲养或任何的医疗问题也可以洽询这个动保专线1959。所以照顾毛小孩就跟照顾一个 baby 一样，还是要非常的细致和小心、也提醒大家哦，如果呢、自己家里有毛小孩的话呢，这些植物啊或者是一些盆栽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是不是很合适的出现在家里面，或者是是不是要放到这个毛小孩碰不到的地方。

好，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6。那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是，省道台78线的台西古坑线往西的方向，在20.5到24.4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这个外木条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喝下午茶的时间。那呢，在等一下在这个路况会诊当中，我们等待4点整的公路家族继续有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

0: 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晴播报，金广朱宁行车平安。
1: 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持续到6:30。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的话，现在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平均的时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台78线原本在指标 20.5 到 20.4 公里，园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了。

前有一句俗语，就是每一个行业呢都有它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最麻烦的地方。例如说台语讲的吼，医生怕地少，因为你知道咳嗽这种东西是很难在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而且这个原因可能很复杂。阿头水塞吼，怕俩老吼，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哦，真的是很难查哎，因为管线那么多，要能够找到问题在哪里，真的不容易。阿来嘞，中破塞怕阻倒，你知道吗？中破塞的些像流水席好了，在外面呢搭棚子，要做那么多桌的菜肴，而且又热腾腾的，还灰。会哦，啊，开了很大，所以真的是大粒干啊，小粒干啊，所以很怕在中午的时候呢，刚好接了这个时段要去烹煮一番。好，所以这中破塞怕阻倒，对吧？啊，头水塞怕抓牢，啊，医生怕地少。那我广播主持人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我们当然也是感冒没声音啦，或者像我现在这样子啊，这个嘴巴破洞啊，哈，讲话就有点好像会漏风哈，还是不标准，所以要请大家见谅喽。好，来，我们听第一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怡婷所演唱的《爱你我真快乐》。

0: 贵妃，这次我们啊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1: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0: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1: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0: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1: 哎哎呀，但是呢？
0: 怎么了，贵妃娘娘？
1: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0: 哎，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

0: 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持续的是在新竹这个路段啊，流量是比较大的，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这个路段大约就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铺设柏油跟结构改善的工程，所以在这个路段呢就做了一些管制从今天上午的8点钟开始，一直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好，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主线车道封闭的情况之下，南下的驾驶朋友到了127公里的苑里交流道，这里势必一定要下交流道走平面道路，再由下一个交流道134公里，也就是大甲交流道这里的入口匝道，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南行驶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好，4:1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国道一号在北上新竹这个路段啊，车多情况现在有比较疏解的迹象了。那另外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但是有稍稍车多的情形，但是完全不像是堵住不动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点。好，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说是 OK 正常的。欣赏的这是黄湘怡所演唱的歌曲《快递爱情》。

这是黄湘怡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快递爱情》。现在真的大家在网络上订东西哦，这个速度之快的，有些人呢可能今天晚上订，隔天就来了，真的好方便哦。但是爱情可以这么快递的方式吗？这是黄湘怡所演唱的歌曲。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要提醒大家，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个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持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所以在这段时间要麻烦驾驶朋友，可能必须上上下下的在苑里交流到这里的出口下来，再由大甲交流到这里的入口进入到台61线继续行驶。好，目前呢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1号现在一路上杨梅到这个麻豆，还有国道3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的 OK。在台中市区方面，经贸路过了大鹏路之后，往河南路的方向，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利用对向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也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能够多多的配合。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

0: 用毒价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价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价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4: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光。
5: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6: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5: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生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好，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首先这个撤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后里滩福区三义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原本有工程进行，预计到4:30，现在很准时的，他们已经撤除了。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0.5公里，刚过了大雅系统路段内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苑里到大甲路段，从指标127到134公里，这里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整个主线车道封闭，要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台中市区方面提醒大家，目前在三民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而进化北路在双向的崇德到卫道路这一段内侧车道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摆着三角锥，请大家来到这个路段小心的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欣赏的这是黄建维的歌声，I'm your little singer.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好的，点名时间到喽。不过在点名之前啊，我都会先跟大家这个提醒嘛哦，就是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喝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够少，对不对？很重要的啊。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啊，要多喝水。那喝水的方式当然不说一次又要你灌一大瓶了哦，这样子也没有好处。我们就是分多次啊，每次喝个几口，这样子呢也不会觉得让你喝了一下子一大瓶水之后，那个肚子好胀哈。好，然后呢马上就要想到要去这个跑厕所了哦。好，我们所以要分段分次，慢慢的喝，也不要这个喝得太急，尤其是哦，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更要特别注意喝水啦，吃东西啊，都要预防呛到这种情况。好，来分享一下呢，其实哦，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说，我很想就是把这个走遍台中市的公园当成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呢我去运动哦，如果时间不是很长，我大概都会选择公园，或者是最近做了一个儿童节目哦，这个主要的地点呢也是选择在公园。但我每次呢找朋友哦一起去公园运动的时候，我这个人哦就是这应该讲袖珍嘛，妈咪说袖珍，袖珍两个就是喜欢乱动东西这样子。我应该是说就是手痒，就有没有差别。反正我就是觉得大家出来运动哦，我一定要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呢我就会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公园运动的点点滴滴透过影片或者是照片的方式呢把它留存起来，然后再把它这个稍微把它结合一下，制作一下，变成一个很短的影片哦，给这些参与的朋友。当然没有来参与的朋友，我也希望传给他们看，让他呢有一种跃跃欲试啊，想要来运动的感觉。所以大家会经常看到我在我的粉丝专页里面，就会有我带着朋友啊一起去公园运动。那我都会特别注明说，这是哪一个公园？那其实台中市的公园呢，我们上次去稍微看了一下哦，至少有600座以上。那当然不包含呢，纯粹只有绿色这个面积的地方，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公园。

园。那公园呢，像比如说我想讲一下啊，在这段影片呢，最新的这段影片里面，我拍摄到的那是位在台中市西屯区的一个叫做朝阳环保公园，它就是在台中西屯区的西屯区公所的旁边而已。那这个公园呢，不像一般哦，大家看到的就是可能方正方正这样的一个，它是有点像三角形的。所以有一次呢，我第一次要去就说，哎，你就这样走一圈四个顶点，后来发觉哎，好像没有四个点哦，只有三个点而已，它是三角形。而且这个公园很特别的是，在公园里面呢，它会有做一些比较有爬坡这样草皮，就像这个草皮哦，就是有一点高度，上下高度，所以你还可以在这里练有一点爬坡的脚力这样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公园，糟糕，我现在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公园。它是在台中市的这个叫西西图书馆的旁边。惨了，我讲西西图书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它真的是在一个不是大马路边，也很少人知道，但是这个图书馆算蛮新的哦，它就刚好在西西图书馆旁边。那其实它我觉得如果有人说它不是公园，可能也真的是因为看不出来，它就是一个长条形的，那两边呢就是人行道这样子，所以其实很难发现哦，原来它是公园。所以公园不是说就只能死死板板就是一个四方形，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呈现。而且我发觉现在有蛮多的公园里面都会特别设置给毛小孩可以活动的区域，它会把它做一个有这个范围式的，而且它还会分可能大型狗啦，或者是小型犬这样子哦。我就看过几个公园都有这样的设置，就像我现在讲这个公园，我真的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公园，因为本来我没有想到要在节目中讲到这个公园的。另外呢，还有南新公园，南新公园它就比较靠近，我要讲一个大家比较清楚的地标哦。如果说以松竹车站哈，或者是松捷运台中捷运的松竹站这里来讲的话，距离南新公园就比较近，走路大概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这个公园也很大，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里面公园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应该这样算是标的吧，就是米其林树，因为它那个整个树形剪得很像那个米其林的那个那个不是米其林啊 ，Mickey 啦，米奇树啦，就像 Mickey 啊这个头一样，怎么会想到米其林呢？想吃东西哦。另外还有马卡龙，在太平地区马卡龙公园，这个公园非常的大，里头呢也都是有让毛小孩可以单独在那边活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们家有毛小孩的话，其实把他带到这里呢，还可以跟其他的狗狗互动，大人可以互动哈，人可以互动，这个毛小孩也可以互动啊。因为这个不能把你的这个毛小孩哦，只放在家里头，没有跟这个其他的毛小孩互动。其实他如果哪一天你带他到去外面遛狗的时候，他会觉得害怕啦，或觉得太有趣了，也会太冲动啊。所以要让他经常去接触一些外面的世界，所以这样讲一讲，其实现在公园的设施呢都是非常多样化的，能够让所谓的不管是年纪大的人啦，或小朋友啦，甚至于毛小孩都可以到公园啊，选择自己可以啊这个利用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叫共融啊，就是共同啊，那都能够适合不同的族群，甚至有些公园还特别设计了为一些身障的朋友设计的一些相关设施，也是非常贴心的。好，我们来感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呢，在看完影片之后哦，特别也留言或者是按赞的。像小勋就说一起运动是赚健康，是的。还有祥生啊，以及永坤、麦克利还有 Linda 以及秀玉还有信公。那另外呢，这个碧丽看到我在这段影片里面就是会跟
这个同行的朋友，运动的朋友，还会设计游戏来玩，这也是呢我喜欢做的事情啊。尽量能够用游戏啊来拉近彼此互动的这个频率啊。例如说，我们这次呢就用那个。

变走账，玩了一个抓账的游戏。那台语叫做有一句话抓账啊，同音哈，意字俩小嘛哈，这个会计师都爱俩小，对吧？这是为了什么？为了经济，为了财务。那我们的抓账呢，是为了健康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每一个年龄层啊，不管你年纪大年纪小，其实都是爱玩游戏的。尤其当我们呢不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更要把握这个游戏。带给我们的快乐。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0.5 公里，在过了大雅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至于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是 OK 正常的。欣赏这些雨薇的歌声，数字歌。

好可爱的一首歌啊，这里面呢，从这个数字一嘛啊就开始唱啊。其实有时候在学习的路上呢，如果用歌曲啊来做一个学习的方式啊，好像会学得比较快。大家以前念过那个学那个唐诗宋词啊，哈，也曾经有老师呢就把它编成曲子的方式，或者是用那个什么。比较熟悉的曲调，把它改编之后哦，大家好像就容易记起来了。好，目前这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

0: 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2: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2: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5:04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1: 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务科的陈冠敏科长，在我们的线上。午安。
5: 哎，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今天我们科长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哦，都会经过很多的桥梁。那桥梁的一个安全性呢，当然就是我们在道路养护工程单位来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不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像在国道上的桥梁大概可以分成哪几种呢？
5: 哎，跟那个各位跟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报告哦。欸，我们国道的桥梁哦，就是到依照我们的国道桥梁管理系统哦，大概可以分为八类，那分别就是所谓的河川桥、高架桥、跨越桥、穿越桥、渡槽桥、匝道桥、联络道桥及人行桥，总共八大类。那我们目前的话，国道的话就是北中南的话，全部有2410座桥梁。
1: 哇，这么多啊！
5: 是，有一个渡槽桥。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陌生。
5: 这个，因为其他的都可以从字面上去大概知道。
1: 对，
5: 所谓渡槽桥就是水管桥啊，也就是说那个农，像说一些农，那个以前叫做农田水利会，或者现在叫农水署，
1: 嗯，
5: 他们的一些灌溉的那个，如果说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在中山高的时候，就把它的水路给截断，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水管桥给他们，那个也算是一个，它跨越整个国道，跨越国道，所以说我们是把它定义在渡槽桥，就里面是走水路的。
1: 哦，所以就比较不会让他们这个灌溉的这个水源受到影响，就对了。
5: 对对对对对，就是保持他们灌溉的水源。这个大概是在那个、
1: 嗯、
5: 是在那个后里那边。
1: 哦，那我们开车，如果不是开车的朋友啦，假设我是坐在车，我可以从外观看得出来它不一样吗？
5: 它就是一个类似颜色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的桥如果跨越国道的话，
1: 嗯，
5: 哎，差不多都是混凝土嘛。
1: 对，
5: 那这个的话，这个渡槽桥的话，因为它那个是一个钢构的水管桥，它是一个浅蓝色的。
1: 哦，用颜色来作为那个

0: 分别分类就对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的话，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就是最近在做那个三线后，就是那个三线路及旧社路的跨桥改建嘛。
0: 嗯，
1: 那这一座渡槽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就做一个新的。那新的话刚好就是说今年已经完成了齁，应该是在去年的九月就已经完成了齁。
0: 嗯，
1: 它刚好是一个浅蓝，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浅蓝色的造型、
0: 哦、
1: 一个圆圆浅蓝色造型。如果听众朋友如果北上的话齁，如果
0: 大概几公里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看得到。
1: 嗯，如果过台中系统的时候就可以注意了、
0: 哦、
1: 北上过台中系统就可以注意了。它刚好介于台中系统跟
0: 后
1: 里之间。
0: 对，我记得那边有一座桥啊。是啊，
1: 对对对、
0: 哦、这样讲好像越来越熟悉了，有那个画面出来了。
1: 因为它那个颜色跟真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听众朋友也很容易看得到。
0: 哦，好。但是齁、哦、你知道吗，那个桥梁我们通常知道它是很大的一个这个结构嘛，通常呢它可能是不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知道说、哦、好像在排积木一样就是给它放上去就好了，它可能这个结构上也要分成好几个不同的面向，这样慢慢的去把它组合起来呢。
1: 是它那个的话，我们的话桥梁的话其实啦，就是说大概是分的话，我们就介绍一下，就是上部结构跟下部结构啊，还有桥面系统，还有其他这些辅助设施的。那我大概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所谓的上部结构就是包括主梁啦、横隔梁这一些，就是啊，然后下部结构的话，就刚刚听到的桥墩、桥台这些，还有基础这些，或者是挡土墙。那桥面就是桥面系统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桥面板啊、伸缩缝啊，这些都是属于桥面的系统。那还有一些都是比较特殊的哦，就是没有办法是这么的照这个原则去区分的，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国六的爱兰脊背桥，
0: 对，
1: 那或者是那个屏东的斜张桥，那个就属于特殊性的桥梁、嗯、它有它自己的分法。
0: 哦，刚刚提到有一个就是桥面系统有一个伸缩缝，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讲哪边施工路段的时候也会提到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会听众朋友呢这个有时候在路面上发现说那个伸缩缝翘起来了，这个伸缩缝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桥，其实桥梁的话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去组成的，
0: 嗯，
1: 那单元跟单元之间都会有热胀。
0: 是，
1: 那热胀冷缩的时候，它中间就是靠这个伸缩缝来伸缩的。就是这个单元跟中间之间它有个缝，
0: 对，
1: 那我们就会用那个，我们就会做一个伸缩缝，让它有办法去伸缩。
0: 因为可能天候的关系这个桥面上也会有这个有一些变化，但是你不能让它很这个接的那么紧，这样子可能一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它就会挤压，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这样讲对吗？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做伸缩缝的时候，那个单元跟单元之间的挤压那个整个桥梁就会变形。
0: 对呀、啊，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人生跟人生一样都要留一点空隙。哇，讲到人生的大道理，
1: 主持人也比喻得很好，这样子很容易懂。
0: 对，就是说很多事情不能够太紧密的这样连接，要给彼此一些空间
1: 啊。对对对，要有呼吸的空间。
0: 对，没错没错，就连我们这个桥梁也必须有伸缩缝这样的一个设置哦，这也是为了安全的考量嘛哦。
1: 是的。
0: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插播带里面经常跟听众朋友宣导说，其实这个桥梁哦，它的养护也非常重要，不是说我盖好了就好了，它还是必须定期的去检查，尤其呢这个耐震补墙这个工程呢就是要定期去做哦。那是不是也请科长跟我们讲一下，我们高工局的这些桥梁是不是都必须这个做一些耐震补墙呢？
1: 耐震补墙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一个就是说一个国道一个新建完成之后它可能那时候所引用的设计规范就是说它会依照那时的施工背景去，我们当然是遵守那时候定定的那个公路的设计规范去做一个桥梁的新建。可是跟主持人跟听众朋友报告这个你也知道，那个地球在暖化嘛，还有极端的气候嘛，一些像说最近也是常常听到强降雨这种极端性的气候，也就是说地震规模就是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大的时候，那可能20年前我们所依照那时候。

0: 规范所设计的桥梁，在二十年后我们就必须去检讨它，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规范会趋于更加的严谨，更加的就是说会随着这种极端的气候去演进。
1: 是，
0: 那当规范一定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检讨即二十年前或者是三十年前的一些桥梁是不是还符合新的规范，有办法去承受现在的地震，所以说才会有这个耐震补强的工程出来，就是多一个补强，就是我们桥梁，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把就是说在做一个强化的动作。
1: 就好像我们人齁，我们又来讲这个人生大道理。就像人要让你更健康齁，我们是要靠运动啊，或吃一些那个这保养品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主要齁最大应该大家最有印象的齁，就是在缘起就是我们民国八十八年九二一地震。它那个瑞士地震规模就 7.3 了。所以说中部地区有一些桥梁啊，或者是一些房子的倒塌，所以说那时候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齁就修改了我们的一个公路的一个耐这个设计规范，那所以说我们高工局就 follow 这个规范齁去做一个补强的动作，那补强的动作的话，那当然是说通盘的检讨完之后，针对于必须先改建的齁或是补强的齁先赶快去处理。那目前的话齁就是说我们是从93年就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那到现在的话齁应该啦，我们的耐震补强目前的期程齁应该是到117年的九月。那目前正在进行区段三，我们有分好几期级，那目前是走到比较后面，就是区段三。那区段三的话，像听众朋友如果跟中部地区有关的，就是国六的耐震补强，
1: 是
0: 国六的耐震补强，可因为它都是在下构那边做，所以说听众朋友在行车的时候应该不太容易
1: 不太有感觉了。
0: 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今年四月的时候也刚要开工的，就是国一，就是从彰化到大连路段，那个就是那个区段三的M18B 标，也就是国一的，也是要去做个耐震补强。那整个完之后呢，就是高工局目前的耐震补强就会到它整个的期程呢是到117年的九月就会告一个段落。
1: 所以这个是看每一座桥梁它的一个这个破，就是说需要补强的这个急需性去做，并不是每一座桥梁都要做吗？
0: 是的，它那个像说它桥梁的话依照那个我们的公路设计规范，我们会去评估它。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去强化它，看它哪边的不足，
1: 是
0: 大概是这种情况。那问耐震补强，其实我们经常用的手法啦，像说是主要是提升桥梁的韧性。所谓的韧性的话，就是说我们秉持的中度地震不坏，然后设计地震，那个设计地震就是所谓的我们那个在那个土木那个设计规范里面一个定义，就是设计地震可以修。然后最大的地震不倒的情况下
1: 是
0: 来让达到一个国家整体防灾永续发展的总目标，也就是说在最大地震不倒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救灾的一个紧急道路系统。所以说它耐震补强的用意就是维持桥梁的韧性，在最大地震不倒的情况下去处理它。
1: 因为我们知道呢，桥就是最怕断这件事情，
0: 对
1: 不对？
0: 哈，
1: 只要它能够不断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至少都还有这个弥补的这个可能性。
0: 像说，如果说要去救援啊，或者是说要去修理其他一些地方道路的一些桥梁的话，哈，都还有个通行的空间。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所用到的耐震补强，就是所谓的基础啦、锚梁啦，还有一些那个构件的补强，去强化它的耐震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应该听众朋友在主线上看不到。
1: 好，那为了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更了解这个在国道的这些桥梁它的安全性等一下我们再请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定期的桥梁的一个这个检查，比如说例行性的，或者是紧急性的，或者是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个检查的作业。我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行车的状况，大概就是北上的新竹这一段还是有车多情形，而在国

0: 到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是 OK 的。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好，另外在国道四号，听众朋友反映指标六公里，大约这是在过了神冈路段之后往清水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长条状的掉落物，请大家呢小心避开。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务科的陈冠敏科长，来跟大家翻阅这本有关于国道桥梁的书。好，虽然说这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东西，但是科长呢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桥梁的检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例行性的或者紧急状况的一个检测呢？
1: 是的，就像那个我们在进行桥梁在做定期检查的时候，就像我们人哦会去定期去做身体检查一样哦，都是要定时的去才知道说你的那个，像说我们像桥梁就跟也应该是说打比方人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构件使用久了都会有逐步的衰退老化，那其实桥梁的这些构件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 SOP， 就是说我们会就是每天的话会办理一个经常的巡查。那经常巡查如果从主线上的话，最直接目视的是所谓的那个护栏杆啊、泄水孔或桥梁伸缩缝。像刚刚主持人听到，就是说像伸缩缝，我经过的时候有一些异状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留意。或者是进桥板，进桥板最明显就是说你经过的，就是说桥梁进桥板是位在桥梁的伸缩缝的前后，也就是说它的引道。因为觉得路面不平，那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登记起来，然后再做一些彻底的回，就是在做彻底的研究跟检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更细部的哦，这个就是要人去，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主线行车上这样子很快速的扫过。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常听到就是平时检测跟定期检测这两个哦，就最大的区别就是平时检测哦。应该是说，要说每年的四月跟十月哦，要去完成。那检测的项目哦，就是比较仔细的，像说我们就是人就是要走下车，
0: 就直接在这个主线车道看就对了。
1: 对，甚至会到桥下去看。它主线的话，当然会做一些交尾，就会仔细的去看呐、啊，看那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登记起来。那定期检测的话，哦，就是说比较。定期检测的话是我们是要求是每两年至少一次，嘿，那这两个哦，现在因为科技化所致哦，其实我们都会，我们应该也是说哦，怕说承包应该是说定个机制啊，让承包商哦，就是拿个平板哦，就马上去做构件的检测完之后哦，啊，针对一些有缺失的话，就马上拍照之后，当天就是上传到我们的系统。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检核的机制，而不是就是放任厂商这样子随便看一看，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说我们都会去追这一块，说，你到底有没有落实啦、啊？或者是说你今天有没有去看啊？那个轨迹长怎么样？其实都在系统里面都看得出来。
0: 是，
1: 对。那另外一个哦，就是我们的像说我们看到的桥梁，像说箱型梁。可能我们就要进去看，进去箱梁里面看，去看它里面那个内部有没有裂化的情况。嘿，大概是这样。
0: 因为桥梁这个桥墩也很粗啊，哈，这个不管是桥面啊、桥墩啊、桥梁，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桥里面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刚提到说桥就是怕断嘛，哦，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检测。但是桥梁有这个所谓的寿命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桥应该基本上它可以用多久？然后如果到达年限，我必须重新做，有这样的规定吗？
1: 那个就是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如果这个桥梁如果不符合我们的现在所修订的公路设计规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补强它，去延长它的寿命。
0: 是，
1: 所以说不太高速公路的桥梁。
0: 不太可能全面拆掉重换，不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因为这个，
1: 除非，因为我进来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听到说高速公路是可以打掉 打掉重做，就像我们那个
0: 影响很大。

0: 害，对不对？
1: 对，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中沙大桥，西螺那个中沙大桥，其实跟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那个是已经有补墙改建过了，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它下面的像它那个基础啦，或者桥墩柱啊，还有甚至下面的基桩啊，其实都整个强化过了。
0: 嗯，
1: 所以说桥其实我们高速公路算是生命线，不太可能会让它拆掉再重来。
0: 就像那个心脏非常的重要，要维持持续的运作，这样子。
1: 就是我们人体的大动脉不可以让它断掉。
0: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假设说我这个西螺大桥我要做一些补墙，但是呢，在这个工作的时间之内，会先用一个另外的方案，譬如说让驾驶朋友可能用什么的方式还是可以行驶，但是呢这个工程我们还是照常可以进行，这样子。
1: 对，可能会缩减车道，或者是说额外做一个替代道路，把车流引到旁边去之后，桥改建完之后再把它引回来。
0: 哦，对，
1: 这个在那个什么，在头份那个再上去那个中港西桥那边有这样子处理过，可是听众朋友一定都感觉不出来，你以为您应该是会看到一些施工牌面，就是说哦，就是施工路段哦，减速慢行。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其实在，
1: 不会让它断掉。
0: 对，其实，在我们这个国道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施工的工程在进行。那工程的种类其实很多种了，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会让驾驶朋友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之下来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啊。那我想今天最后呢，要请科长跟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也提醒一下，像我们在国道上，既然有这么多座的桥梁，刚刚讲了有2000多座啊，哈，
1: 2410座，
0: 哇，非常精准的一个数字，这听了就觉得啊，原来有这么多座桥梁。那这个当然希望大家每经过一个路段啊，我觉得不管是大车小车，我们都要好好爱护这一条道路嘛，因为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动脉的主要这个哈，最主要的这一条，所以我们所有的开车的朋友有没有特别要注意什么？等于说我们也一起来参与这个整个桥梁的维护工作。
1: 是的，因为我想要就是麻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国道有在行驶中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那就请副驾驶人拨打1968通报，我们立刻处理。
0: 嗯，好，1968。
1: 对，
0: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公务科的陈冠敏科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大概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但是还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现在主线车道是完全封闭的，要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而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这一段已经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还有西屯到北屯一，从11到13公里，现在流量也大了。往彰化的方向是在草湖到大里二，指标34到32公里。好，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李玟所演唱的歌曲《答应我》。歌曲过后，请大家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新闻过后，还是由我蒋荣在空中陪伴大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请让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玲报道。
3: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

0: 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丁文斌说，
1: 经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申清路左转河路路95向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申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驾驶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自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0: 原警到场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经酒测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 1.2 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县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2次增加为每周3次。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优质午餐环境。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1: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0: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1: 不是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0: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1: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景广跨收宅听到位啦。
0: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0: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1: 哎哎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追。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

0: 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好的，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的苏玲，在我们的线上。Hello，
2: 大家午安。
0: 哎，好好。有记得了，
2: 想起来了，对，要用午安。
0: 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提醒你一下，哎，你记得，
2: 我每天都有在进步一点点。
0: 很棒很棒。好，来，麻烦你了。
2: 是的，来，我先跟大家说明，目前是有两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一个呢是在国一北向，北向头份交流道入口由头份方向进来的这个匝道内呢，匝道的外侧目前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目前看起来，因为可能下班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车流的话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整个施工的话呢会持续进行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这几天呢，请大家尤其是早上在上班时间的话，可能再提早一点点出门，因为施工影响，虽然说匝道还可以通行，可能那就是会大家会速度会放慢一点点嘛，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施工呢，它的施工位置是在国一南向的247.6到249.2，也就是过接近差不多是快要到云林系统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内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移设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它会持续进行到今天的晚上10点钟。那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子。那我们在目前的路况而言呢，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是整个车流量有稍微慢慢比较多一些。那尤其要请大家注意，是在国一北向的台中系统出口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在北向的快灌出口是有明显回堵的车潮，以及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往台七四线东向的方向呢，也是有明显的回堵状况。那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驾驶朋友可能不熟悉路况啊，那他可能就是会快要到出口了，那我赶快再切往出口的这个辅助车道来行驶。那还是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我们相关的指标。另外说，就是如果真的我好像前面就要出口，但是我来不及转过去，那没关系，我们可能就是先继续往下一个交流道行驶，不要千万不要例如说在匝道内有倒车啊，或者是说急插急切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这样的话对其他的用人来说也是一个蛮危险的行为这样子。
0: 而且那个我们在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那个专有名词，就划线那个地方是不能够停在那里。
2: 超划线。对，就是所以才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偷偷跟大家说我们监视器都有看到哦。
0: 偷偷告诉你哦。
2: 因为有时候像是以我们这种像是潭子系统出口还有快关出口啊，其实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路段，那有时候可能我就是想要跟前车保持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安全距离，就像我们常常跟大家说的，保持长一点的安全距离，这样子我们的反应时间也会多一些些嘛。那如果说真的有我要出去，但是我来不及排队，我插队一下，这时候就可能打乱掉这个安全距离。那像我后车，那我可能就看到你前方有车子要插进来，我就刹车，然后后车也刹车，大家就刹车，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个那个叫什么回堵的状况就会更严重一些些，就是整个疏解又要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真的不熟这个路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提前观察一下是不是好像已经有在准备要排队下出口的车潮，也是提前的来切换车道这样。
0: 是，通常在出口之前大概2公里，它就会有一个标示说这个离出口还有2公里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2公里还很长，我等一下近一点再切到最外侧，可是有时候就是来不及了
2: 对，那很重要，就是因为像以快关而言，就是大家可能想说我等一下再走就要到彰化系统，这样太远了，那可能我们就是提前切往最外侧的辅助车道。那如果说我们在一般的交流道主线，例如说

0: 我举个例啦，例如说我在南屯好了，国一南下南屯，那我要下南屯我来不及了，那我们就是继续往南下到往前之后再绕回去南屯，就是千万不要有倒车啊，或者是在甚至可能是在匝道内回转逆向这样子再进入主线的状况，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1: 是，好，我们宁可多花一些油钱，多走一些路哈，千万不要在这里呢急转，然后就插队哈，这个绝对是危险的。或许呢，你从来没有从王田交流到下交流道。好，那这时候刚好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去认识一下，
0: 对，我去散散步这样
1: 去认识一下王田交流道哈。
0: 没错。
1: 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话晚上还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先提醒给大家。
1: 嗯，
0: 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的竹南出口，另一个封闭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南向王田入口，然后是由大渡方向进入王田的这个匝道。那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王田入口啊，就是等于说，大渡方向不能走，但是乌日方向还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说，因为如果要走，怎么说呢？因为王田那边的联络道比较长一些，那如果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利用到这个大渡方向匝道的驾驶朋友啊，我们会建议您可以考虑沿台一线，然后直接接往彰化交流道，继续往南，可能会比较好走一点。那当然，我们相关的一些改道的建议的路线都有公告在我们的1968网站，大家也可以先提前去了解一下。这样，
1: 好的，这是夜间的施工啊。
0: 是的，没有错。那今天的话，晚上的话，我们就是晚一点的时候再跟大家做通报，这样。
1: 好，我们晚上呢还会有一档连线哦，苏玲还是会再提醒大家的。
0: 是的，没错。
1: OK， 谢谢苏玲，
0: 谢谢，
1: 好，拜拜。好，我们感谢这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的苏玲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还有相关的安全提醒。好，那目前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塞车的。往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也是非常的拥挤。那国道四号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潭子这个路段开始要衔接上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显现出庞大的车潮，或许大家在这里呢都要排队等候一下，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咯。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5:4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安排的是叶倩文所演唱的，你听到了没有？所以我现在也要点点名，希望被我点到名的朋友都能够听到啊。魏妙芳、还有丽华、秋荣、陈玉红、张志伟，这是张校长啊，还有冯正红、朱柏林，还有豪志、玉轩、永昌、蔡以修、Rita Chen，Hello，大家现在还是我只能说午安，希望你听到我在跟你 say hello。叶倩文的歌声。

这是由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你听到了没有？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常常在你耳边划过、溜过，或者是钻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代表你常常、被人家说你是有听到不、这样代表好像说你动作有点慢哦。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朋友，哎，赶快、来检讨自己一下。当然了、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情，不同

的语调来诠释，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感觉。如果那个妈妈很生气哦，叫那小孩子做一件事情，结果小孩子呢慢吞吞的都没有去做，这时候妈妈呢可能火爆三丈来讲，这就是你是跳舞啊，跳不啦那哈。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想要要求人家帮你完成事情，有时候其实可以换个语气啊、那把这句话呢说的比较温柔一点，这个达成率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哈。好，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有车多情况，而在国道三号是北上在快关交流道的出口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国道四号潭子路段往东要衔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也明显的增加了。好，再来是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以及在往西的方向雾峰到大理路段都已经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那国道四号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指标六公里的地方大约是过了神冈交流道，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反映的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长条状的掉落物。现在大家、比较不会把那个照片洗出来，大概都存放在手机，但是在还没有手机出现之前，大家还是习惯用照相机拍照然后把它洗出来。那这些旧照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整理，还是已经被你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已经潮湿都粘在一起糊掉了，来赶快去把它找出来哦。因为台中市政府举办了一个美丽好时光的活动，希望能够募集到1950年到1970年的女性旧照片，或者是复古风格的穿搭照。你想想看1950年西元，当然那时候就是民国30多年到这个50多年的年代，那时候大概女性都穿什么样的一个打扮呢？或者是你可以仿复古风，现在也来穿搭出当时的女性大概会的打扮啊。好，那这个由台中市政府的社会局来举办啊，在6月30号前啊，6月30号当天就截止收件啊，欢迎民众来分享那个时代的女性记忆还有故事。我们都知道照片是会说故事的，因为你找出了这张照片，或许那个时代你还没有生，但是你可以问你的爸爸妈妈阿西爹阿妈，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拍的，那妈妈或者是阿妈就会告诉你，嘿都是吼，那个时尊吼，啊我拄啊吼，过来恁等家啦吼，啊喏啊喏啊喏，故事就这样来了。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6:02，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茶局交通大队的孟欣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国道四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要进入台七四线的状况。那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间歇性的车流，另外就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这边车流有稍微增加。下匝道的部分呢，车流量最大的部分是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也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就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也有车多，有排队的情形。那最后就是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台七四线的部分呢，西向往快官方向这边是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这边路段是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尤其是靠近交流道还有在草湖路段这边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另外东向往雾峰方向，在崇德到太原路段这边是有车流增加的，尤其是靠近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还有在松竹匝道这边有稍微有车多舒缓的情形。那另外西屯二到北屯二中清地下道这边路段也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上匝道有车流增加，那另外市政路凯旋路这边下匝道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崇德路还有潭子区的中山路跟松竹路这边下匝道都是有车多。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环中路到惠中路段双向的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是车流比较大的。另外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双向，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另外五权西路工业区十八路到义丰路段双向车流，尤其是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大的。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往市区方向车多。草马路红洋桥以及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都是往市区的方向是车流比较增加的。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的部分有车流增加。中清路雷中街到太原路路段双向车流，尤其是往文心路的方向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文心路的部分呢，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往北屯的方向有车流增加，还有就是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以上的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孟欣，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的话，要提醒大家的，这是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7到134公里，大约就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啊，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驾驶朋友必须提早的就在苑里交流道下来走平面道路，再由大甲交流道进入到台六十一线，继续的往南行驶啊。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今天礼拜二嘛，要到礼拜四的晚上，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这段时间能够配合一下喽。好，来我们欢迎几位呢，刚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新朋友，这位是英准啊，另外还有一位燕如、罗迪、瑞红、齐红、明文，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就叫蒋荣。讲话有内容。那除了在 FM94.5 经过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之外，像例如说现在很多的广播主持人哈，都还有自己的 podcast， 我也有的、哦、那我的这个 podcast 叫做生活要有事。很多人觉得说这什么什么生活要有事，你不觉得人在无聊的时候其实是会很多奇怪的想法出来，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呢是有事做的哈，是忙碌的。特别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中高龄这个阶段的朋友，千万不要说啊，我退休啊，什么事情都没爱做。哈，这可能我刚立也塞了哈。如果再持续下去，你可能慢慢的会觉得日子怎么这么无聊。那这个还是小时候，重要的是说

怕自己哦会有那个失智啦或退化的情况很容易发生，所以不仅你的脑子要动，身体要动，心呢更要动，还要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快乐开心，去学一些新事物。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提供给大家参考。你们叫我 Gakia， 这是林柔君所演唱的叫做《咱的舞台》。

这首歌这是林柔君所演唱的，叫做咱的舞台。咱的舞台就是要自己创作，要自己创造。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北上在丰原交流道前行车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些。那至于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还算 OK。再来是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路段啊，现在还是车多的。那至于在往雾峰方向的话，大概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流量啊也明显的增加，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些车多路段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距离。曾伟中的歌声，雄鹤的安排。

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啊，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好，我们来这个点名一下哦，这个即将要结束节目时间之前呢，我还是得要来点名，希望你听到哈。好，来，这位是玉夫，还有君平、怡云、子涵、郑明，还有静思雨、张宝宝、何国群、黄胜义、张翠莲、詹森义、豪志这个每天都来会 say hello 的，还有慧玲、小勋、Kathy、信公，还有舒瑞、丽荣，大家晚安，吃饭了吗？还在路上，还是跟我一样还在上班？等一下我们要进入一个跟吃饭跟料理有关的内容。好，先来看一下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路段现在还是

0: 有车多情况，而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以及在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下班的车潮还没有完全消化，在车阵当中的您请记得要保持好耐心。
1: 这里不用拿筷子、刀叉和碗盘，
2: 只要打开耳朵
1: 就可以进入讲食堂。
0: 这个时间讲吃的，应该可以增加大家的这个胃口吧，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我前两天到了新竹地区一个风景点，叫做北埔啊。那我们在北埔附近呢，找了一个就是非常适合放松的地方。那因为这里离北埔这个老街非常的近哦，所以我们大概在两天的行程当中，也吃尽了这附近的客家料理。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客家料理，相信我们收音机旁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是客家人，对于客家料理也非常的熟，所以呢我的浅见请大家呢就是听听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记得可以来告诉我，那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留言。好，在台湾来讲呢，客家料理大概以咸香肥这是三大核心哦。那特色呢都是大量运用一些腌制的食材，像是福菜啦、梅干菜跟当季的豆制品哦。那经典名菜呢包含这个非常咸香可以下饭的客家小炒，还有酸香浓郁的姜丝大肠，以及甘甜回甘的梅干扣肉，还有口感 Q 弹的板条。说到客家小炒呢，大家知道里面的就有五花肉啦、鱿鱼呀、豆干、芹菜，跟青葱大火快炒。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用大火哦。据说呢，这个是白饭的杀手，有了它，你白饭可能会多吃个好几碗。那我也曾经自己下厨炒过，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火候应该不够，还有那电不够大鸡哈，所以炒不出人家那个客家小炒，又有点干干扁扁的感觉。我炒的那个豆干太软嫩了，就没有那个味道啊。好，那姜丝大肠呢，当然这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猪大肠一定要处理得宜，再加上大量的姜丝跟白醋，酸呛够味哦，就可以让人胃口大开。像这个客家小炒啊，或姜丝大肠呢，我们这几天总共吃了三家不同的料理，我们每一家都点了这两样东西，就是要来比较哪一家的呢这个味道最够。那其中呢，我们同席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啊，他本身就是客家人，他说那个姜丝大肠啊，就是要够酸才好吃，我个人也觉得如此。好，再来就是梅干扣肉啊，这选的这个猪肉呢，一定要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铺上咸香回甘的梅干菜啊，这个吸收了满满的肉汁，所以这个口感呢是入口即化的。再来板条，哇，这个真的是大家的最爱了，纯米制成的宽扁面条，口感是软 Q 的，不管是煮汤、干拌或者热炒都非常的适合。客家人呢有逢节做板的习俗，客家板条呢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面怕板哈，这个我不太会讲客家话，我只能从字面上这样来讲啊。好，那这个客家人有逢节做板哦，这个有点就像我们这个说那个贵这样的意思啦哈。像例如说这个客家人会做这个客家的菜包，它的外皮就是糯米制成的啊，包裹着炒过的萝卜丝、虾米还有香菇。另外有一种叫牛问水吗，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这是黑糖姜汁熬煮的摩吉，口感是非常这个软 QQ 的据说这是早期农忙时候的甜点。还有再来这个哇，很棒的吉酱，这是客家独特的蘸酱哦，常常会搭配了白斩鸡、鹅肉来使用，它带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刚好完美的能够解腻。 那说

到这个客家板条哦，这个有人说叫做面帕拌哈，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传统美食。那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以纯在莱米哦莱磨浆蒸熟制成的，因为口感非常的滑嫩 Q 弹，而且完美的体现了客家料理的咸香肥的饮食精神。那为什么叫做面帕拌哦？这是因为它刚吹熟的整片板条呢，是看起来就是很洁白，形状是方方正正的，就像客语当中的这个毛巾这个意思哦。然后它才后来我们要吃的时候是把它切成条状，不然它一开始呢就是像一张就是白白净净的四方形，然后看起来很像毛巾的样子。那另外呢，其实这些食材当中，尤其啊，就是那个板条，它非常需要有一个跟它搭配得宜的好朋友，那就叫做油葱酥。不论你是干拌煮汤，或者是大火快炒，这个板条的灵魂呢，配料绝对不能够少掉这个香气四溢的红葱酥，还有猪肉丝跟菇菜。哦，我发觉菇菜哈，在这个客家料理当中呢，非常常见哦。那这个板条呢，有些人喜欢吃炒的，有些人喜欢吃汤的，像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吃炒板条。那据说呢，这个客家的板条南北有差异，就像是那个粽子哦，人家说南部粽跟北部粽也不太一样，那板条也说像南部的话就会以美浓为主哦，通常比较薄一点，有时候会加一点少许的太白粉来增加它的 Q 弹哦，还有它的咬劲，然后的话会加上一些微酸的古早味乌醋哈，这是南部的板条。那北部的板条就像在新埔地区，这里的板条就比较厚实，带有一些浓郁的纯米香气，还有扎实的口感。好，念到这里有没有口水越来越多？很想吃，对不对？好，今天讲食堂跟大家分享客家料理，我们来听张涵雅的歌声《巨人肩膀》。

啊，欣赏这首歌曲，张含雅所演唱的《巨人的肩膀》。好，目前这波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马豆，还有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依旧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还是车多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主线车道仍旧是封闭，一直持续到5月21号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还有所有在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谢谢大家。待会儿呢，6点半新闻，7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那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1/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0: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1: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2: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0: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三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5: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31%哈。
4: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5: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4: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游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7: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6: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

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

0: 李朝伟说，
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百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百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3: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百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5: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平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8: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7: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

0: 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一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2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刑，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0: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1: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监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4: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制毒工厂。请让刘检察官提起公诉。
3: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6: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5: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8: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7: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

0: 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1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3: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的话，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哦。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2: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5: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4: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2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2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经了解，2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7: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3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4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6: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

0: 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

0: 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好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5: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燕，男神爷，每礼拜一到拜五，对 AM 七点到十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啊，首先来看一下即马各地温度吼，台中呢27度，台中28度，高溪27度，台南28度，高雄27度，恒春27度，后浪26度，新竹26度，台北28度哦，温度比咱台中好较悬。啊，嘉南即马26度，宜兰25度，花莲27度，台东即马呢嘛差不多是27度左右。空气的品质部分哦，今仔咱中部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中部以南呢是良好等级呢，中部以北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像讲伫个南投遮，全部拢是良好等级，袂歹哦。咱中部大部分的拢是普通等级。现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96到93公里的车速呢，在北上路段大概维持在大概是40公里上下哈，较慢较不好行哦。啊，另外呢，现在的国道一号哈南下。这个135公里啊，过苗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您特别留意。在台76线呢，东向18到19公里，埔心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兴路车多，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车速比较慢，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目前车流 OK 正常的。

这是来自 Control T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远航》。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原本说南下 135.1 公里，大概 35.2 公里，过苗地之后，中间车道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可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这个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还是比较缓慢一点哦。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还是维持在50公里哦，3公里长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就是在台七十六线东向18到19公里的普兴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哦。那至于呢，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也有施工，那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至于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呢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正常，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个完整的巴拉。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记非彼记，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记，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记。
0: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记，记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Thank you，
0: 好吧，走了。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 九四点五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哇下安娜神夜每礼拜一个拜个对的阿妹七点到十点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哦。啊，今嘛呢，底下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北上路段，原本说新竹路段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恢复到60公里，算是还 OK。那另外就是台76线东向18到19公里哦，埔心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请你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一路东大路到国际街。

0: 多，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双向的这个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彰化分局民族派出所呢，警员呢苏冠宏、谢玉龙，在之前担任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呢，就接获银行彰化分行通报，有民众说呢要提领新台币30万元，而且呢这个提问的时候也觉得他的反应怪怪的，很像是遭受到诈骗哦，需要警方到场关怀。那警方呢就到场去了解哦，黄姓民众呢69岁的黄姓民众表示呢，这个提领现金就是为了购买家具啦。可是经过警方关怀询问，发现这一笔款项呢实际上是要借给友人，就是借给朋友，而且呢这位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是呢黄姓这个在网络上结识的一名网友。那对方就介绍投资项目，并且怂恿他投入资金。那黄先生呢不疑有他呢，就到这个银行呢要提领现金投资。警方说哦，这就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方法。诈骗集团通常透过网络建立关系之后，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并且要求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付出款项，一旦汇出或交付就难以追回。另外呢，这个警方也向这个黄先生说明相关的诈骗案例跟风险，并且提醒他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哦。那经过这个警方跟行员耐心的劝说，因为这个他一旦相信了之后要花很多的时间才有办法这个劝说，那王先生发现啊，今天受骗了，所以就打消这个提款的念头。就真的是所幸银行行员非常机警，你看他要提领30万，一问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马上这个通知警方，所以呢才保住民众的积蓄，避免受骗哦。所以提醒大家，只要看到标榜这什么稳赚不赔啦、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呢，就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这个陌生的网友呢还有未经查证的投资管道。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呢，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哦。对啊，有些人说啊，你的朋友要跟你说借个钱都很难借，怎么这个网络上随便跟你讲一下说这个投资就可以的，您就相信了呢？千万不要随便信啊，这一切都是假啊，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

是来自许寒光所演唱的气象观测，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哦，接近三义交流道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在这个国道一号，也就是北上 154.7 公里三义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呢，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就是在台76线东向18到19公里埔心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福康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进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至于呢在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哦，这是呢在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之前外侧有施工，目前车流正常。来听韦礼安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4: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5: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4: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

0: 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1: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镇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2: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部分，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1: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5: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4: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5: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4: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5: 赛季断掉了。
4: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5: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4: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5: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4: OK。
6: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5: 母亲，
4: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6: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8: FM 94.5金广，正在交通台中分台，第十台在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那神燕，播跑所有听众朋友噶 AM 十点。现在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接近三一交流道中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在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6

六线就是东向18到19公里，埔心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素林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施工的路段。素林晚安。
2: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这个施工呢，它的位置是在国一北上头份要到入口，然后是由头份方向进来的这个匝道。那目前呢，匝道是封闭，外侧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其实这个匝道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行，但是可能就是在请大家行经工区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那这边这个施工呢，预计是会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哇，施工也是不少。我们先从8点开始的施工跟大家做说明。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 151.2 到146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对不起，接近三义路段。那这边呢，稍后会进行一个外侧两个车道的刨铺工程。另外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 159.3 到159过了大甲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 135.4 到139在西湖路段呢，则是封闭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刨铺工程。另外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 218.5 到221公里处接近北斗路段，在外二两个车道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225.1 到 222.8 接近中心系统路段呢，则是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那另外等一下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会在国三南向的竹南出口封闭施工，那一样邀请大家提前就是做改道，或者是说提前通过这个路段这样子。

0: 那晚上十点的部分呢，还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 178.5 到 180.5 过了台中沿线要到南屯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入口，今天呢会封闭由大渡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那其实如果说要请大家绕行，就是由乌日方向进入国道的话，可能会稍微比较远一些，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如果说等一下来不及在这个封闭前通过的话，可以考虑走台一线，然后接往彰化交流道继续往南行驶。那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建议在我们的封闭施工前大概半小时赶快通过的话，这样就比较不会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然后影响到我们后续的行程。那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也请大家要多留意咯。
1: 那南下那个大林之前的那个施工就已经没有再进行了就对了。
0: 是的是的，今天他们有提前撤出，但是明天的话可能还是会做，所以明天可能大家也要再留意一下。
1: 好，那谢谢素林哦，真的是蛮多施工的。
0: 就辛苦大家了。
1: 真的。
0: 因为刚好上一周天气状况好像没有那么好嘛，所以就是趁现在天气好还没有梅雨季的时候赶快能做就做，不然又要延后很久这样。
1: 也就是说八点的施工三个，然后九点的施工也有三个，然后十点的施工两个，就纷纷别的进入到那个施工区段的时候就要请驾驶朋友小心。
0: 是的没错。
1: 好，谢谢素林哦。
0: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台76线原本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外侧的散落物哦，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哦，南下 135.1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这个抛锚车旁边，所以要请你特别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 135.1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站在旁边。那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哦，就是呢在这个三义交流道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在这里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这是王世贤收音唱的解题。现在在国道三号接近院里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至于国道一号南下 135.1 公里，有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就站在车子旁边，所以要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 154.7 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中外侧车道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哦。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四平路前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还是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哦。炎炎夏日即将来临，劳动部从6月1号开始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的改善追踪查核，总计呢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将可处罚50000元到300000元的罚锾。好，事实上呢，这个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了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的时候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等职业伤害，那劳动部在6月1号开始同步展开双轨的防护机制。所谓双轨的防护机制呢，包含了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那这个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呢，是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预计将执行230场次。如果发现违规，除了要求一周内改善之外，后续将全面实施复查。另外呢，还有这个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这是针对一般户外作业导入改善追踪查核机制，预计执行3000场次。那如果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到指定的网址，由财团法人职业灾害预防以及重建中心协助检查确认防护措施是不是落实。如果没有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的话，将会列为重点抽查对象。根据统计，去年高温热危害一共开罚了23场次，一共裁罚78万元。那依照7月1号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处50000元到300万元的罚锾哦。提醒雇主应该要确实的落实这个热危害防护措施。

爱情的努力，这是陈绮信所演唱的歌曲哦。啊，即马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于每一个摩道呢，拢正常好行啊。但是等一下吼，国道一号呢，伫个这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会进行施工。那目前在进行的施工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10公里头份入口施工，后方还可以通行。那施工会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那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35.1

1公里哦，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驾驶朋友呢就站在这个旁边。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呢在苑里交流道路段哦，接近苑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待会晚上8点，国道3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施工哦，就是从待会的晚上8点开始施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李米，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自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小青。
3: 阿燕啊，你又过来挖宝哦！我最近有进一挂厉害的曲盘呢。
2: 哇，这是日本时代歌戏曲盘呢，较早歌戏不是拢伫庙埕演呢？
3: 是啊，啊不过吼，城里人看到大家遮爱歌戏吼，所以改录成唱片啦。
4: 唱片歌戏，甲上届精彩好戏拢录音落来，随时要听拢无问题。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

今天介绍的是唱片的歌戏，迄生理人总是上界精，因看到歌戏流行的情形呢，所以伫1914年，株式会社日本福音器商会，因就拍入台湾的市场，因邀请台湾的歌手去日本录制歌戏的唱片300英台，这嘛是第一代歌戏的唱片。啊，你同我加想象，这就是现代版的歌戏有声书。伫这个过去呢，你若要看歌戏哦，爱等清明生日咯嘿。清明若无生日，你就无歌戏通看。啊，你若要看内台歌戏，你就爱买票，爱开钱啦。啊，迄个时阵当然还阁无电视啦，哦，连电视嘛还阁无。啊，要安怎呢？咱就去买唱片。所以呢，1920年代了后呢，台湾的这个唱片歌戏开始发行。啊，迄个时阵吼，迄唱片，我想啦，资深的听众朋友你另外看过乌色的啦，咱叫做黑胶唱片嘛。啊，因为歌戏呢有真侪基本观众，所以呢，伊都出这个歌戏的这个唱片吼。歌唱片呢，伊的上大特色就是讲，伊只有演唱，但是呢，伊无卡步手咯，卡步手咯就讲伊无身段啦。啊，你歌听到伊的声尔，但是好处呢，你同我一直听，重复听。啊，我听完了后照你听。啊，你听完了后，你看要几点听拢不要紧。所以，迄对唱片歌戏的这个好处啦，吼。但是唱片歌戏呢，因为伊歌唱尔无。演出无表演啦，无卡无手咯，所以呢，这人算讲表演的一半啦吼。唱片歌戏呢，啊，伊个一个问题，你袂使逐块唱片当唱同款的歌，安尼听众就买买嘛，吼，啊，要安怎呢？所以伊每一地唱片呢，伊拢爱新编一个主题曲啦，吼，那像即马歌星伊要出唱片，吼，要出 CD， 伊总是袂使逐块 CD 当唱同款的歌，啊，所以讲为着要让听众朋友呢，会当开钱来买唱片，所以呢。伊伫即个每一个唱片内底，拢会有所有的主题曲。啊，在主题曲呢，到尾啊，依然都变作是歌戏共同的即个曲调。所以歌戏伊的曲调真简单，伫一开始的是什么七字啊调吼，啊迄落什么十连啊啦，啊江湖调啦。啊，到尾啊呢，经过内台歌戏的时代，经过电影歌戏到唱片歌戏，伊拢会创作出真侪新的曲调嘛。吼啊，所以呢，伊的即个曲调就愈来愈丰富。每一个这个啊，给出的演员的，因拢有出唱片，包括杨丽花啦、啊廖庆基啦、何鸿珠啦，啊，因为呢，你已经真出名，啊，你出的唱片呢，嘛一定拢会真畅销就对。歌戏唱片呢，会当随时重复收听。你买一块唱片，就会当加歌戏的名称，请当领导随时演唱。下面呢，咱就甲介绍吼。当时呢，由这个廖庆基所演出的，啊，廖庆基的老师呢，杜涵所作的叫做《三浦水仙》。《三浦水仙》这首曲调，伊的由来就是因为《三浦水仙》这块唱片伊内底主打歌曲叫《三盆水仙》，这个曲调，到尾就流传出来，变成是咱歌戏共同的曲调了。

好，咱今仔日播出的是唱片歌戏。我的年代我毋捌看过唱片的歌戏，尤其是较早迄个年代吼，黑胶，阮兜那敢若无迄曲盘，所以我毋捌听过这曲盘的物件吼。啊，一直到较大汉的时阵啊，伫电台的时阵捌看过啊，但是我来建工的时阵呢，大概一定开始用 CD 啊，迄当阵已经无曲盘啊。但是呢，阮捌放过曲盘的主持人讲，其实放曲盘无简单呢，所以你若有咧算曲盘的人，应该较了解。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是北上路段哈，154.7公里接近三一交流道中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51.2公里。

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已经进场。那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110公里哦，头份入口匝道施工还可以通行哦，那但是就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这个施工到5月22号的12点钟才会撤除。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这个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这个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从晚间9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哦，这个是王田匝道入口呢施工哦，请改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方向哦。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在这个目前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了。那晚上9点钟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那国道三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施工。好，再补充一下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哦，189公里，王田匝道入口呢是这个施工封闭，就是你从大渡进来是封闭的啦哈。乌日进来的话是没有封闭，但是大渡进来是封闭哈，晚上10点钟开始封闭哦。

这是孙翠凤甲这明华园因录制的这条歌曲叫做《往事归尘埋》。我提醒大家哈，5月23号就是七礼拜六，苗栗县的山边妈祖绕境的活动呢，要来咱万孝宫甲清林宫家。所以是早起吼，差不多10点的时阵，就对南屯的万和路、甲永春东路遮啊，一直甲万和宫、万和宫啦吼，对1点开始起驾啊，一直绕进吼，就是到这个清林宫，就是清隆福宫遮。啊，甲下暗的6点半的时阵，再个对清林宫安尼啊，就是在这周边绕境吼，会到逢甲家的福德寺家吼。啊，所以呢，有停车的资讯爱提供给大家，就是诶，万孝宫这停车场啊，差不多是有54个停车位。南屯国小地下停车场有195个停车位，那南屯国小万和路侧的这个临时停车场大概有40个位置，五权西路南屯停车场大概60个位置，还有文昌公园停车场大概是有20几个位置，以及城市车旅停车场大概是30多个位置，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北上路段的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一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现在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哦。那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才会撤除。那国道一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哦。178.5公里到180.5公里哦，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是从晚上10点开始施工，南下的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这个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此外，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呢，在晚上9点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是从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已经开始进行了哈，已经从8点开始进行施工的状况哈，这个蛮多施工点的哈，尤其到了10点之后，真的蛮多施工点。那现在8点也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都非常的重要哦。

约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追逐然后跳舞》。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的 151.2 公里到北上146公里哦，也就是在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已经开始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10公里哦，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目前还可以通行的状况哦。那一直施工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呢，才会撤除哦。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159.3 公里哦，到北上的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外侧施工也开始了。那国道三号提醒您，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呢，在晚上9点钟开始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渡方向进入王田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要请您改道。这个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北上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目前还可以通行，要到5月2212点钟才会撤除。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的铜锣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 135.4 公里到139公里，应该不是铜锣路段哈，应该是在西湖路段了哈，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已经开始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 159.3 公里到159公里的过大甲外侧车道施工目前也在进行，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第一座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启用，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虽然建制时间晚了一点，但期待彰师大这一站可以成为全国的示范站。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因与彰师文化健康站位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内白沙湖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曾志勇表示，这个地方常有老鹰盘旋，就像一座岛屿，环境优美，能让更多长辈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学习。
3: 这个站是第一个跟大专校院合作的一个文化健康站，借着学校这里的老师还有他们的这个行政经验啊团队啊，能够让我们的族人更有尊荣啊，能够更有这个荣耀的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当然是晚了一点了啊，但是对我们的族人有一点抱歉。
2: 曾志勇主委进一步指出，文化健康站推动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全国已经有532站，原民会每年投入超过14亿元经费，就是希望原住民长辈能够获得更好的照顾，有尊严的生活。文化健康站不只是活动的空间，更是照顾陪伴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据点。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赖总统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怡琳报道。
4: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5: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4: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南投县水里乡发生了一起行车纠纷，两名砂石车司机因为口角演变成了互殴事件。吉吉警分局获报之后立刻到场处理，因相关违序行为已经影响到公共秩序，后续将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吉吉警分局水里分驻所在5月18号下午2点48分接获勤务指挥中心通报，指称水里乡龙神桥下方砂石车便道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了解，黄姓与苏姓两名砂石车司机

0: 疑似因行车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双方在现场互殴，造成两人都有流血受伤情形。吉吉警分局水里分驻所所长杨启宏说，
1: 本所员警当下即通知119前来救护，并将其中一名头部有流血受伤之砂石车司机送医，且双方均未提出伤害告诉，后续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0: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行车时如遇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发生肢体冲突。若遇争议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协助处理，以免违序行为处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而在这个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是26度，后龙25度，台中27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向前行。
3: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第十五台在报的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爱男神燕，不会碰啊，所有听众朋友，噶诶啊，每十点哦。好，今嘛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接货南下239公里哦，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目前在国道1号部分，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有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有施工哦，要到5月22号的中午12点钟。国道3号部分，目前这个施工是在这个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大甲路段外侧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再次提醒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哦，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谢谢哦，这是来自 Tam CM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汉江别离》。好的，目前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南下239公里哦，这是四湖路段。那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路段呢，151.2公里到146公里哦，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目前还可以通行。那这个施工一直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至于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也有施工哦，那所以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都麻烦驾驶朋友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1: Girl, let me prove that my love is real. I'll give all my love to you. Please trust me.

这是来自东方神起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 Believe， 我相信。现在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有施工，那后方可以通行，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才会撤除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这是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晚上8点就开始进行喽，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为了打击毒驾，交通部日前跟相关单位开会讨论加重毒驾罚则，包含了累犯最高加罚90,000元，而且会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处罚等等，预计呢最快6月底前呢要提出修法的草案。根据统计，今年1到4月一共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哦。为了打击毒驾呢，那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就表示哦，要跨部会研议毒驾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如果有吸毒前科或吸毒案例发生的时候，禁止取得驾照或禁绝这个毒驾者上路。那对于毒驾，交通部表示呢，根据现行的法规，可以处机车驾驶人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汽车驾驶人30,000到120,000以下的罚锾呢，并且都是当场一致保管汽机车哦，以及要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那如果负载未满12岁的儿童或因为肇事致人受伤的话呢，要吊扣驾照2到4年哦，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吊销驾照哦，并且不得再考领。累犯或拒测，同样依照这个规定哦，另外加重处罚。那有关提高毒驾的这个罚则，交通部日前邀集法务部、卫生福利部、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单位研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加严毒驾罚则。那严厉呢，包含提高毒驾累犯的罚锾。

团，第二次独家就依规定加最高额再加90,000元。那交通部也指出，独驾将比照酒驾强制抽血规定，明定可以对嫌疑人或驾驶人要求进行尿液采检，并且增订同车乘客的处罚。交通部也表示，也要你比照这个酒驾接受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规定，增订违反毒驾规定要吊销驾驶执照处分，也应该要接受毒驾防治教育或毒品戒瘾治疗之后呢，才可以再重新取得考领驾驶执照。那交通部也表示呢，预计最快6月底之前要提出修法草案。那至于呢，针对这个毒驾提高相关的刑事罚则部分，交通部则指出，已经函请法务部可以再研拟针对毒驾行为不得一颗罚金哦。那提高这个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比例，那还有假释条件，以及提高命强制的戒瘾治疗比例等等的执行作为。

省道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只是大隐所演唱《大人的快乐》，我从来没有想过大人跟小孩有。小孩的快乐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只要满足眼前的小孩大概就会很快乐，但是大人因为经过小孩很久了，然后社会化很久了，所以那个快乐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简单。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135点啊，南下的这个是在国一哦，应该是北上哈，南下施工还没开始。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入口施工还是可以通行到5月22号中12点钟，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的。那国道三号是在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湖区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外侧也有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南下239公里，这是在四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有轮胎皮掉落下来。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

0: 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获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1: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0: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1: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1: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你能懂。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9点钟开始，有很多施工加入喽。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218.5 公里到南下的222公里，就是呢，在接近北斗中内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施工已经进场了。好，那国道一号北上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10公里头份入口，头份匝道入口施工，那目前还可以通行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哦。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119公里的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请您改从其他的匝道上来。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35.4 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5.1公里到222.8公里，过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哦，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来到九点之后呢，这个施工点越来越多，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我们要请预报员林定林大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是沈燕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气象站的温度是 26.2 度，天气状况是晴天，那风力很弱，只有一级而已，能见度30公里以上。那明天的天气依旧是相当的稳定，而且高温炎热。那环境吹的是今天是东南到偏南风，那明天会转成偏南到西南风。那各地因为水汽比较少，所以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各地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午后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至于温度方面，各地全台各地的温度大概都在22到26度，这是低温。那白天的话，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那中部地区整体的全天温度是23到34度。那所以各地中午前后都是相当闷热，高温炎热。那可能在南部山区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都是紫外线偏强，要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未来在星期四星期五是随着太平洋高压稍微东退，那封面华南的封面稍微接近一点台湾，所以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那不过呢，就是还是属于高，没有下雨的时候都是高温炎热。那在周六一直到下周二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西南风不过也是相当热，那个下雨的区域是比周四周五要稍微减少一些。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林定大哥详细的解说，拜拜。
3: 拜拜。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的这个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道铜锣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一直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呢，是在这个南下路段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湖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225.1公里到222.8公里哦，这是中兴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也开始进场了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留意。啊，中国你呐，发现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因所演唱的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唱甲心痛》吼、哦，你看偌痛苦，安尼唱唱的，唱甲心拢痛。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151.2公里到146公里的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但是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哦，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中外侧车道呢，这个目前已经开始进行施工，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匝道，因为施工封闭、哦、要请您改道，这个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是南下178.5公里到180公里，就是台中交流道南下路段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也是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的施工目前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35.4公里到13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之间，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开始进行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59.3公里到北上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好，蛮多施工点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郑中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被爱是幸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2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朱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4: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9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7: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8: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

0: 大概是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金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金星。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7: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 Anna 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 AM 的10点哦。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啊，目前呢，伫个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哈，就北斗交流道前后了哈，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那在国道一号哦，南下晚上10点会加入两个施工，一个是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还有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匝道呢会施工封闭，你从乌日进到王田是不会封闭的，但是从大渡要进入南下王田匝道入口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呢会进行封闭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1.2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呢持续的在

进行施工当中，还有在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匝道这里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边的这个施工呢，后方是可以通行的，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

三号南下 135.4 公里到139公里，国西五服务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路段呢，也就是呢，在这个 225.1 公里到 222.8 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 159.3 公里到15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是由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加起来呢，快十个施工了哈，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都是非常重要的状况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还可以通行。阿姨只要到5月22号中午12点钟才会撤除。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往田匝道往大渡方向进入高速公路，因为施工封闭，然后从乌日方向进到这个往田交流道南下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从大渡方向进来呢，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的，是从晚上十点钟开始进行。

0: 目前已经在进行的就是国道一号南向218.5公里到22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的施工，从晚上9点开始。那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要请您改道哦。国道三号呢，南下135.4公里呢，到139公里过西湖副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路段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要请您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桌球消息。世界排名第293的台南新生代呢，嘉兴组合徐玄嘉跟陈敏欣，今天晚上在2026年的 WTT 拉各斯，就在葡萄牙的支线赛混双决赛，克服局数1-2的落后，决胜局更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之下，三度出现擦网擦边球，最终3-2逆转大会，头号种子巴西组合夺下两个人合拍以来首座 WTT 成人组冠军。17岁的徐玄嘉跟16岁的陈敏欣，他们去年曾经联手夺下瑞典、挪威青少年挑战赛U19混双冠军。这次呢是在拉各斯，也是他们首度携手挑战 WTT 成人组的赛事。两个人连闯三关，最终决赛遭遇到世界排名第26的选手，出生之赌不畏虎的徐晨佩呢，面对默契十足的南美组合，首局就打出6-2开局，11-7先持得盘，先持得点。第二局呢，台湾组合克服开局1-4落后，10-9呢，这个获得领先，但在错失一个局点，以11-13让出。第三局也在5-4领先之下，被对手打出一波7-3的反击，8-11再丢一局。徐晨佩在第四局做出调整，徐玄嘉强力正手拍连发，6-1开局之后，很快11-4扳平战局。决胜局呢，台湾组合在3-2领先的时候，先出现一记幸运擦网球，7-4徐玄嘉反手回挡也幸运的擦边，最后在9-5徐玄嘉又是一记擦网球，让对手只能这个实在觉得那阿内西，最终呢11-5呢拿下了冠军。徐玄嘉表示很开心拿下第一座 WTT 成人组的冠军，在局数1-2落后也没有想太多啊，就是一颗一颗慢慢打哦。担任场边指导教练黄胜胜呢表示，徐玄嘉跟陈敏希前三板明显具有优势，只要小球控制好问题不大，不过巴西组合双打能力蛮好，两个人在2-3局把对手想得太简单，后面两局的节奏跟路线做出变化，才顺利逆转战局。来看一下羽球消息，超级500等级系列马来西亚大师赛间登场，台湾主力战将呢选择轮休，一共有15组人马从会内赛打起，男双第四种子李泽辉、杨博轩休息一个月再相见。那是世界羽球总会的超级500等级马来西亚大师赛，台湾包含男单周天成、混双叶红卫、詹佑珍，以及还在休兵的男双王麒麟、邱向杰都没有参赛。那目前男双世界排名第15的李泽辉跟杨博轩则是台湾第2男双，不过因为他们都各自有伤势的原因哦，从4月24号汤尤杯之后就没有再参赛，包含上个礼拜的泰国羽球公开赛也没有参加。那根据签表，李泽辉、杨博轩首轮要对上马来西亚组合陈伟强跟亚尤博，双方过去交手3次都是由我们拿下胜利。台湾男单有3个人直接从会内赛登场，就是老将王子维领军，他首轮对上中国的翁宏阳，另外李家豪对上冲本优大，而王博威则是要对上印度的曼尼帕利。由于世羽的比赛从上个礼拜泰国公开赛开始，连4个礼拜都在东南亚有赛事，因此各国许多主将呢都选择这个礼拜休兵，备战下个礼拜更高级的750等级的新加坡公开赛，以及6月2号要开打的超。

超级1000系列的印尼公开赛。棒球消息，今天是旅日打者林安可29岁的生日，在这里祝林安可生日快乐。他没有排进西武士对罗德的先发打序，只有在6局下半两人出局一二垒有人的时候代打，不过遭到3振。但中场呢，西武还是3-2险胜，近10战呢已经拿了9胜哦，继续位居太平洋联盟首位。西武师近期啊气势惊人啊，5月到现在15战只有吞3败，最近10战更拿下9胜，其中洋炮呢奈文从5月1号伤归之后贡献40%的打击率，7-8全垒打是打线最大亮点。奈文呢今天担任先发4棒1垒手，另外一位洋将呢卡纳里奥呢则是担任先发1棒右外野手。寿星林安可呢只在6局下半在得点圈代打机会呢上场，可惜并没有建功。林安可过去在中职时期就有2023、2024曾经在生日当天出赛，合计9个打数，2支安打2打点。今天赛前西武集合喊声的时候也特别祝福他和另外一位寿星佐藤太阳生日快乐，只可惜两位寿星都没有敲出安打。佐藤清真担任先发8棒2垒手，前2个打席没有表现之后，6局下半林安可代打就是他的棒次，也无功而返，累计打击率已经降到了2.05%。女性裁判在今年8月要站上日本夏季甲子园执法，是超过100年来的首见。其中一名女裁判一边担任护理师，一边在各地担任裁判，另外有一名裁判则是借此来延续少女时代的梦想。事实上，日本高中棒球联盟呢希望招募更多元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并进一步推动棒球，以吸引这个和培养新的裁判呢。那事实上呢，在这个百年历史的这个春季甲子园、夏季甲子园呢，都一样超过100年历史哦。那隶属于埼玉县高野县的佐藤佳奈，目前呢39岁，也参加了这场研习。他热切地说，很想以细腻的态度面对比赛。女性的嗓音跟男性不同，希望大家觉得这个声音很好。佐藤这10年前呢，在职教中学担任棒球顾问，抱着期盼以不同的视角指导孩子出发点，踏上裁判之路。他累积经验之后，去年在 U18 世界杯曾经担任过裁判。他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哦。那上场执法的时候，就会请人看顾孩子。那另外一名参加研习的是33岁的女裁判，叫做岩南香成。在高中时期，她加入过棒球队，当时也向往甲子园，认为男生能上甲子园真好。而她在高中毕业之后当上裁判，延续棒球少女的热情，如今呢一面当护理师，还一面当裁判呢。那所以呢，她在进甲子园执法之前呢，事实上全球顶级的运动赛事都已经相继出现女裁判的身影，像是美国职篮 NBA 早在30年前左右就有女裁判。世足赛在2022年首度也任用了6名女裁判。另外，美国职棒大联盟呢，去年首度也有女性裁判在执法，并且担任主审。好，讲到棒球，美国职棒大联盟呢，洛杉矶道奇队日籍强投山本由升呢，今天在客场迎战圣地亚哥教士队，投满7局送出8次的3振，只有被敲出3支安打，失掉1分。但是队友打线没有支援，使得他本季无缘第4胜啊。因为教士队这场比赛以1-0完封了道奇队，这关键的一分就是教士队第2棒打者呢安杜哈1局下半从山本由升的手中敲出的阳春炮。山本这一颗直插球偏高，控球也失准，使得这个安杜哈敲出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并且呢，就是这一分呢，帮助教士队拿下胜利。而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马刺球星温班雅马呢，今天狂抢了41分、24个篮板。帮助球队在2度延长赛以122-115击败了奥克拉荷马雷霆队，拿下了西区冠军首胜。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北上的 151.2 公里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中外侧跟外侧施工；北上110公里头份入口匝道也施工，这个施工要到5月22号中午的12点。国道一号呢，南下哦，待会10点钟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会施工。还有要特别注意，就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王田匝道，从大渡方向进入王田桥到南下，因为施工封闭哦，那请您改道哈，因为这个施工从晚上10点，然后如果你从乌日进来的话是 OK 的，乌日进到王田桥到南下是 OK， 但是从大渡方向要进到南下的王田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18.5公里到221公里呢，接近北斗，中外侧跟外侧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国道三号南下的135.4公里到139公里，西五福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225.1公里到222.8公里，中心交道到中心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59.3公里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大部分的施工呢都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待会请您继续收听的是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起源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要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

0: 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来，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爱》。

尚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e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5: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4: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10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

0: 以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2: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1: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3: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1: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5: 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1.84。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19.4兆元哈，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增长幅度是31%哈。
4: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5: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4: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检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依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酌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8: 警方到场

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

0: 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监禁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意。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我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呢、啊，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双人床无谁的相伴。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吧？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最点是七分，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上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1: 无名氏，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Spending Life。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巴。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考试有天外出人头地，默默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英雄，多的一枚让你再上。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了、啊、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
1: 啊？啊，冇只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只衰吧，劈了再。我唔敢咯。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12: 想逃，门都没有。
1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3: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呵呵，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啊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

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喽。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景广持续爱你了啊。

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 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 哎，算是双押。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去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还去吗？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地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地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还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哎，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因为这块轮胎皮呢，嘿，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喽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哎，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稍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Ozone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啦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了，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还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有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哈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 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 1314就是我爱你

生仪式啊，然后呢跟五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五一零啊，啊原来是我依你啊，啊这个五六四九三三五，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啊。另外呢啊这个五三八八零叫做我想抱抱你啊，五四零七六叫做我是你妻子啊，原来还有更多，像是五三六六我想聊聊，五二六我饿了，五三七我生气啊，啊这些这个数字也漏漏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啊啊、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哎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哎，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啊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哎，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哎呦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啊，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有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

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

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啊，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

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对他说 Hello，Hello，Hello。
11: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2: 倪先生，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警察广播电台。
10: Hello，Hello，Hello。
13: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

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

也不高昂，很低沉啊，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啊，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哎，你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哎，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啊，不过呢，好消息是啊，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啊，有这个易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啊，这个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啊，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啊，易勋刚刚不说了吗？啊，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啊，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哦，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易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啊，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啊，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呢 这个翻成中文版呢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啊，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啊！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呢，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

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听首歌曲之后，让我截录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语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哈哈哈，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诶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啊，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

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啊，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

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碰巧这个人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他徒手攀登101没错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世上的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
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啊，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

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一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啊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啊你在做的某这个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啊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啊，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啊，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啊？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吊瓜，合作各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吾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

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这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哈，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我们包
1: 哦？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啊！
1: 无只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无只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啊，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

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

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宇、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啦，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木马。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 19.4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1、国3、国5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白冰冰。所以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堆瓜目录啊，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啊。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呢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阿内玛可以哈。啊用电器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香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地看人，今天也当腿的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能遇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版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申遗。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啊。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开始喽。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嗯，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饱餐呢、啊，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咯。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

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一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哈，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鱼贯华裔啦哈，就是他定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呦，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哦，他要的是马里奥，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哦，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哦，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哦，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哦，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奥，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哦。

文歌曲，这是弗朗普鲁凡仁普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人当病急的瓜哦，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齁，这几句超假学好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上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

阴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哈，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八呀，八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王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的吼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吼，天亮的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刚吼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

是你的感觉，这是一家就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这样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螃蟹修哈实在是加多啊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轨 C 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5: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那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怕棒一边思念，你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归梅》。

0: 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下得更为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哦。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哦。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是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哈？好，哎，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哈。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哈，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哈。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哈。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

然后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哦，而且哦，用你挤过

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浪里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项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哈，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了，那目前在录。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0: 我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19.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我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红尘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6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啊。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那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重视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亚里加。

然后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诶，一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的一个生态瓶叫“早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哦、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型号。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哦、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哈、啊，

哦，就是江惠芳、蒋斌这位好情的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速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雾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作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成到3成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呢。

0: 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4: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

0: 奖的肯定。
1: 高雄市行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行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五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十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10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你想说10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电不起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10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

回来的以后哈，那个又开始哈，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呢，你看啊。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啊，那么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熬麦嘛是可以了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间哈。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哈，休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嘛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哈，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哈，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现在时间6:55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马厩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

哦，现在在国一哈，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其实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把酒来背后金哈。

哦，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待会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呵呵，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啊？
2: 嘿，哎，当然有关系呀、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20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

0: 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景关心您。
1: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大声说，家里是几月几号啊？来，秀娟校长、幼伦真人、淑娟、幼君、幼莹，来，一二三。哈哈，我知道这时候一定有人说五二零，有人呢赶不及说哈哈哈，都一样，五二零就是我爱你啊，对不？哎呀，今天是五二零哎，哎呦，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哈哈哈，我们爱哈哈哈，对不对哈？也爱景广，谢谢秀娟校长、月芳，还有小芬。那个小美到了没？小鱼、小美、小鱼，还有慧芬哦，对，那个轮子吗？有轮子也来了没啊？啊，小苹果也来了，欢迎大家。所以呢，今天五二零是不是都要那个稍微播甜一点的歌曲？好，不过呢，这个没关系，有时候啊太甜，哎，那个同学们，那个晚上如果吃了东西的话，一定要刷牙哦，尤其是甜食哦。哦，吃了甜食之后还是要刷牙哟，都要刷牙哦，好不好？小苹果，小苹果来，你有没有在刷牙啊？给我看，好，很好。科学面王子面你们来了，甜甜的哦，真的。那个科学面王子面说哈，早安五二零，我爱你。第二，我也是蛮爱你哈。来，千代，千代早安。今天是五二零哦，五二零快乐，换龙。还有文平、雨薇、瑞佳、齐贤、美玉、秀娟校长、啾咪啾咪，还有雨欣，还有那个面包宝箱，早安。所以呢，对自己甜一点哦。我们不要去期待别人对我们甜，别人对我们的甜，我们先很感谢。啊，如果说别人没有对我们甜，那是正常，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苏墨，但是呢，不是说呢全糖哦，嗯，西哦，是刚刚好哦。小花，喝不喝？好，今天点饮料，不要全糖，微糖就好。Q 宝哥咪呀，一样哈，给自己今天甜甜的，给自己一些的鼓励，肯定这就是甜，但是不要太过度，太过度会蛀牙哈。好啦，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刚刚好，而且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每次都很喜欢喝那个有一种咖啡叫做什么海盐，你知道其实还会加一点点盐，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好喝？那也就喝琳娜，后来当然就会想到零星呐。零星嗨嗨哈，你知道在甜甜当中加一点咸咸的，有点咸咸，咸咸是什么？泪水，喜极而泣，有没有？还有呢，你在这个努力过后，能够含泪收割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咸咸又有点像海盐？所以呢，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就有这句话嘛。流泪啊，泪洗啊，老瓜洗，咸的咸不要装够。姜哈啊，老瓜是姜诶，姜不是不姜不姜啊，姜啊就咸呢哈啊，但是哈，我跟你讲，咸咸的再加点甜，美好的果实有没有？他会觉得很好吃，很好喝，海盐咖啡。好啦，我今天要来祝福一下自己，给自己一个海盐咖啡，好吧？好，好来，那个文玲来了哈，文玲，告诉我你们今天会给自己。怎么样的甜甜的给自己哦，甜甜的哦。慧美早安，慧美你会给自己怎么样甜甜的刚刚好的甜？好来，慧玲为着今天五二零给自己甜甜的，来一起小英来，一二三。

提妹妹，早安！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路况都还算是不错，但台61线特别注意院里到大甲。昨天我们有没有一直供一直供？有一直供哈，因为它那个路面的改善工程，所以呢，邀请朋友们特别的在这个路段改道。它的封闭时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这段时间请您从院港渔港的出口匝

鹏鹏来了哈，鹏鹏，今天520呢？哇，爱的哟，啊，你马是爱家的哟。冠宇、坤怡，淑女也来了，淑女早安。还有郑希希，哦，郑希希是无糖的哈。好，来那个，我就说呢，今天要对自己稍微甜一点哦，但是呢，不要太甜，会蛀牙的，刚刚好就好。还有那个祥伟也来了，允杰、幼鱼大人、520来，珍珍、小红、雅红、展伦、二姐，还有博祥、明艳妈妈，还有英倩也来了，英倩、豪志、玉蝉、大美。福福福福怎么这么久这么久呢都没有听到你的这个问候呢？好，没关系呢，这个只要是有机会哈，只要是呢大家在上车的时候啊，记得能够开启密码，一整天的活力就来了。好的，福福我待会儿选哈。来，小暖、袁亨、玉心、小飞都欢迎你们。又胜又想也来了，惠子，对对对，好，520520。一君、晨晨今天生日啊，晨晨。来，那个佩轩、怡宁、子深都来说早安了，还有郑来。我刚刚有看到一位，我正想要跟他打招呼，结果他跑掉了。不是他没跑，是我跑了，我那个电脑跑掉。哦，柳丁妹妹啦，对啦，柔真。柔真就是要跟你打招呼的，来，准备好啦，柔真来，还有晨晨也一起来哦，小君准备好了没？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佩轩、怡宁、子深、郑雷、心提、轩轩，哎呀，好，福福好不容易潜水潜上来哈、哦，就是这时候大声的一起了，来，一二三，哈哈哈 ，Cindy 杰如、紫红、方伦，孩子的爸，哦，这个呢，所有的孩子都跟爸爸妈妈说520520，雨熙、烟尘、雨桐520哦。

520来，目前人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来，今天是5月20号，520。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一个祝福，给自己一个鼓励。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期待别人要爱我们，我们要自己先爱自己。那当然这个很抽象，对不对？很多时候就说啊，我不用了，我不用。什么叫做你不用？你要你知道人很矛盾哦，我们啊不用了不用了哈，可是又很渴望很期待别人来爱哈。其实呢，这个爱其实是我们自己要从心里面先去肯定自己，先去给自己价值，好吧。同学们不要再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哈。可是呢，就是刚刚好，但也不要甜过度。我说甜过度不是就是会那个吗？蛀牙吗？是吗？好，所以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呢，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肯定就是一个礼物嘛，哈，或者是呢，给自己一些鼓励。好，那么或者是呢，你说像我今天就很想为自己点一杯海盐咖啡，为什么我要点海盐咖啡？你知道我很喜欢喝那种甜甜味道，但是有加点咸咸的海盐咖啡有没有好喝？哇，就喝的呢。好，那么哎，真的我就觉得有那个启发哎。那个加点咸啊，什么是咸的？眼泪是咸的，但还是又甜的，所以呢喜极而泣。还有刚刚说的流泪撒种必怎么欢呼收割，所以流泪泪是不是甘呢？谁告诉我说你的眼泪是甜的？那你很怪对不对？好啦，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些的改变，也就是在这个520当中呢，可以让自己知道啊，自己呢其实很重要的哦，哈。所以呢，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掌声跟鼓励，给自己哦。好，所以呢，别人会爱我们，要感谢；别人没有爱我们，那是很正常，因为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啊。龙哥哦，龙哥最爱自己，星期一就在等星期五，好，然后呢，时间到就准时下班，工作又认真，有没有？他有没有很爱自己？有。碰碰好可爱哦，碰碰，你要自己带东西，那个要不然正经姐姐阿姨每一次叫到你的时候，那个辛苦的是妈妈哦，好不好？你要自己带好东西哦，好不好？啊，把那个前天晚上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不要忘东忘西的啊，乖，你最棒了。LKK 名流早安，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我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再次提醒一下，也就是在西滨路段，昨天上午的8点钟这里就封闭了，就是在南下的院里到大甲路段，这里就封闭，会封闭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这段时间要请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需要改道行驶，所以呢朋友们就必须要在127公里院里院港渔港这个地方下车，哎，不要不要，什么下车？下匝道，不要下车，把车开从这个匝道呢这边下去。好，从127的院港渔港哦，好不好？好，这边下去，然后走平面道路，然后呢再从大甲的入口上去。来，省道的台78线园长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对，兰花520爱自己，你好棒，帮我写想了一个 slogan， 对，就是呢在今天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庆动魏强、清扬、以心，还有

甜甜的哦。来，今天那个晨晨跟润润是不是生日？还有今天520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是你的生日，好甜好甜，对不对？蛋糕呢也甜，心中也甜，还有好多人爱你跟祝福也甜，要不要分享出来一点点？哎，让别人呢也跟着甜起来，而自己呢更被祝福啊！来，准备好了，准备好水蜜桃，水蜜桃，好来一起了，来准备好，1、2、3，哈哈哈！好了，来来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平还有松竹到潭子往彰化时速呢落在20，哦，烧虾呢，我听到不？有点哽咽的那个声音呢，哈，可见呢多用力啊，哈。啊，来来来，现在目前呢在省道的部分呢，台74线，也就是呢在崇德这沿线路段哈，那么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就是往彰化，还有松竹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马西掐就贼。来西滨路段哈，刚刚要叫大家下车不啦哈，公母丢起下匝道了，就是呢在院里到大甲路段、院港跟渔港路段这里呢，是大家呢如果走在省道台61线，经过了院里就必须要从这个院港、渔港出口下匝道，一路呢走到了南下的大甲入口再上来，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到21号晚上11点道路封闭哦。好，了解了解，娜娜有帮那个蓬蓬解释是不是哈？有啦，蓬蓬一定很乖啦啊、哦！只是要提醒那个小朋友们，我们前一天晚上都可以把书包呢都准备好哦。哎，对呀、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我的书包是不是都很重啊？真的是重到真的是在搬砖块呢。我都在想说，你知道之前不是要考什么公务人员的，是邮局吗？还是考什么？不是要背那个沙包跑步？我都觉得那个小孩子的书包就像沙包一样，而且还甚至是用跑去赶校车、赶公车呢。所以他们应该都可以录取哦。很喜欢国顺的给我的早安图，他写说可以忙可以累，但是不可以不开心，很棒很棒。所以今天520记得要爱自己哦，别忘了别人爱我们是感谢，但是呢别人不爱我们是正常哦，因为我们要自己先爱自己哦。

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们都点播一些比较跟甜的爱的有关的歌曲，来，王心凌的《爱你》，的确呢，我爱你呀，520。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比较慢，落在20公里。对，秀环520爱自己。给自己一些鼓励哦。小彩超勋 Tony 宏伟说什么？国道六号往东草屯地磅站有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国道六号往东，也就是呢，东往西啊，所以就是西向，对不对？好，来，过了草屯地磅站中间车道有一只猫咪上天堂了。

会儿听新闻了，珊涵看到你了，绿茶妹。台74线的大雅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呢，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比较慢，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

0: 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1: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游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0: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三分之二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6: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7: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李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李明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湾市交通大队，今天是甄琪，甄琪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上匝道部分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是车流比较多的。
1: 嗯、
2: 那大雅交流道这边北上的匝道跟大雅系统汇入处这边是车多，有在排队的状态。下匝道是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的。
1: 嗯哼，
2: 那南屯交流道这边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有在排队的状态。那台七四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关的部分，从太平到潭子这个路段是车多。那崇德往中清地下道这个地方，哦，环中路这个匝道口汇入处这边车流有开始增加的状态。东行往雾峰的方向，从大理一到草湖啊，这边也是车流在增加中。市区道路的部分，在神冈区的中山路，从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这里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
1: 是。
2: 那市区的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环东路到林东路这个路段车多。那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这里双向车流量都开始变大了哈。
1: 嗯哼。
2: 那乌日的中山路，从信义街到新祥街，在明道中学前哦，上课的车流可能比较多哦，车速比较缓慢一点。
1: 嗯，
2: 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好的，反正就是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状
2: 况，还好，
1: 还好啦。其实我觉得今天还好。
2: 上班是的。
1: 对，然后就是只是说，上班的时间车比较多而已哈。好，非常谢谢甄琪，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来7:40，目前呢在国道六号往雾峰系统过了草屯地磅站，内外侧车道是有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刚刚甄琪有特别提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大概时速呢是落在20。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3号的茄东往北，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往北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小薰前滨还有橘子香水维新都来了哦，昆怡都来了，来静雅轩口，还有雅琴启祥，欢迎你们一起搭乘

于你喜欢的歌来啦，徐怀钰的向前冲，马尿早安，还有艺林，欢迎你们来。大家在走西滨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哦，西滨在昨天就已经封闭了院里到大甲路段，会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因为呢有改善的工程，所以呢在这段时间请您改走院港渔港这里的出口匝道下去，然后呢再从大甲的入口啊上去啊，就是呢在这个西滨路段都请朋友们特别改到134公里的大甲入口。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时速落在40，还有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今天的520520要爱自己哦，没什么大不了，从早上一开麦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不要期待别人来爱我们，别人爱我们感谢他，没有爱我们是正常，但是我要自己先爱自己，对不对？好，你要怎么爱自己呢？今天要点一杯珍珠奶茶是吗？不要太甜哦，有时候呢那个给自己很甜哦，太甜会蛀牙哦，所以刚刚好就好哦。所以呢我今天要点海盐咖啡，为什么呢？刚刚有听到的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海盐咖啡有带点咸，对，我很喜欢喝海盐咖啡，真的好喝，因为呢甜味再加点盐哦，那个咸味哦，你就觉得很顺口。我突然就想到，真的眼泪是咸的，所以呢喜极而泣，对不对哈？欢喜当中不小心哭了，或者是呢欢喜收割，能够流泪撒种，最后呢欢呼收割，那个流泪或是老瓜对不马西呢就怕表哎，那也怕呢啊，怕哎，不是就怕哎哦，哈是怕哎哦啊，怕再加丁有喝你吗？有哦，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不用不能学习。瑞腾你回来了，游击们4天有没有晒成像小黑人一样啊？瑞腾陈伟早安，还有这个是敏威哦，对，敏威昨天有跟我讲说呢，他因为他是二代农嘛，他西瓜都被偷了，然后就有朋友就说怎么会安那些安内啦，他说这个没有熟的西瓜真的哈、哦，有些水果这里都不知道呢，就是还没有熟。可是我这样讲好像就是熟了就是大家可以去偷，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都不可以，那个这个是不当的行为，意思是说你拿那个没有熟的水果去吃也是很危险的。好，来玉芳玉云早安，还有 Coding 说什么呢？丰原交流道下交流道口啊、哦，国道一号

0: 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时速比较慢。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都在塞车，提醒一下哦，在丰原匝道这里下来，要衔接到平面道路往神冈方向有事故。
1: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
0: 火爆音520快乐哟。

好，来7:49，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往国四也是了哈。太平到潭子系统，它要衔接上去国道四号啊，这地方还有呢。这个稍微弯一下，要转到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时速呢，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小薰520，平安快乐，平安喜乐哦。还有重硕也欢迎你们，与您舒配，与您舒配早安。对，丰原交流道哈，它要下来往神冈的方向，这里是塞车的，因为呢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哦，已经排除了是吗？非常谢谢舒伟，舒伟说呢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心雨心杰都已经去上课了哈，早安。

活报音哦，特别提醒今天520甜甜的甜甜的犒赏自己的时候，爱自己的时候，点了一杯甜饮料，别忘了要记得喝水哦。哎，我曾经说过了，我们真的补充水量就是真的是白开水。那如果说呢，你喝了大概有好这个500cc 的饮料好了，就要再多补500cc， 它不算在那个我的水量里面，水量就是乘以体重的30到40，对不对哈？不算在里面呢哈，就是呢还要再多补充你喝饮料的水分哦。好了，来7点53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大概4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还有呢，在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都是比较慢的。入围在这一次的金曲奖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崇德往彰化，时速落在20，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茄东，这里时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昨天啊早上的8点钟就开始封了，这边封闭是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钟。这段时间请朋友们从院里到大甲这一段哈，请您先从127公里的院港渔港出口匝道下去，然后一定给他给他给他到德威嘞，给他到134的大甲入口，再继续的上西滨台61线的大甲入口这个地方再继续上去。这段时间5月21号晚上11点钟之前，都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配合喽。太佑淑芬尼克，尼克早安，还有世通，来这波的密码尼克一起来哦，还有520，今天520呢很浪漫很甜，那个小朋友都说哦520过生日的朋友真是甜呐、啊，有浪漫呢、哦、好，来准备好，就是把这一个祝福我们一起分享出去，加倍的祝福自己，来身体健康啦，还有爱自己，520爱自己啊，来一二三哈。

其实呢是831的爱了爱了，是通指纹银针。早安，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比较大哦。嘎伦哦，嘎伦来呀、啊，搞。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